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度到26度，江南北部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4度到16度，沿江西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到19度。预计10月1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里到10月1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存单。定期存单是指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一定时期，金融机构所发给存款人的存款证明。定期存单可以分为可转让定期存单与不可转让定期存单两种。对于定期存单存多少金额是比较安全稳妥的呢？您知道吗？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以收孩子学杂费为由诈骗，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
2: 玩手机就能轻松赚钱，游戏测试兼职背后竟有黑灰产业链。
1: 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利益驱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57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款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
1: 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的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1: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金。
0: 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合打掉一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
1: 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
0: 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1: 29号，贵州龙里县一辆小型轿车与停放在道路右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7人死亡。经警方初步核查，轿车司机涉嫌酒驾，车辆超载。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约9.67亿美元。
1: 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导致6人死亡。
0: 根据美国海军28号的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9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说白了，就是别再光盯着人家有没有房子抵押了。服务业那些小老板、小公司靠的是手艺、客流、订单，以后银行得学会看这些软实力来放贷，轻资产也能融到钱，小微企业融资终于不用总吃闭门羹了。9月28号，段永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买了点贵州茅台，并晒出交易截图。截图显示，本次买入贵州茅台30000股，午后茅台的股价拉升翻红。公开资料显示，段永平早在2003年就开始建仓贵州茅台，并长期持有至今。他经常将持有茅台和持有现金进行比较，认为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0年，茅台大概率能够跑赢通胀。段永平又买茅台了，他买了20多年，这一次再加30000股，不是炒短线，咱普通人别光跟着激动，人家是拿闲钱熬得住，咱们可还是要想清楚。9月28号，未来公司和吉利控股集团达成充换电领域全面战略合作。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吉利控股集团将以其持有的亿亿互联100%的股权以及现金6.4亿元入股未来能源。交易完成之后，吉利控股集团将持有未来能源30%的股权，亿亿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将并入未来能源，双方将共建统一的 C 端换电技术和标准。吉利控股集团将开发面向 C 端的换电车型，未来能源将为吉利控股集团 C 端换电车型提供服务。在智能充电领域，未来公司将入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浩瀚能源，交易完成之后，未来公司将持有浩瀚能源10%的股权，双方充电资源将全面互联互通，共同提升充电网络的覆盖能力和运营效率。未来和吉利握手，换电和充电互相用，不再各干各的，也不打架了，一起建网省钱，用户充电换电将更加方便。据报道，日前苹果对外证实旗下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当中存在一项和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系统漏洞。客服人员表示，近期也有接到出现类似问题用户的反馈，问题出在系统软件方面，和硬件本身没有关系，已经在第一时间提交工程部去调查，后续会通过系统版本的更新来解决。 iPhone 18 Pro 系列从发售至今仅10几天，就因为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方面的严重系统漏洞被众多用户吐槽。新苹果脸识别不好使，不是脸坏了，而是系统犯傻，所以呢，先别急着退，等苹果发个更新就可以修复了。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一张定期存单最好不要超过50万。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单家银行50万以内的存款，即便银行破产也会100%赔付，超过50万的部分是不享受保障的，您可能会蒙受损失。同时，当超过20万时，储户可以选择直接存大额存单。大额存单与定期存款相比较呢，利率要高一些，我们存它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息。我们在存定期存款的时候，可不要一下子都存进去了，也是有一些技巧的。我们可以选择交替储蓄法。交替储蓄法是将存款本金一分为二，分别存为两笔，一笔是半年期，一笔是一年期。等到半年期定期存款到期后，将本息一同转存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并与此前存入的一年期定期存款一起设为自动转存。交替储蓄法的优势在于，获得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同时，获得半年期的资金流动性。我们还可以使用四分储蓄法。四分储蓄法就是把本金分成四份，分别存为四笔定期存款。比如说，咱本金是20万，我们可以把它拆分为2万、4万、6万和8万，分别存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到期后，投资者可以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获得利息预期收益。当中途急需用钱的时候，可以选择存款金额最为接近的一笔定期存款提前取出，另外三笔定期存款不受影响。还有呢，可以选择12单存钱法。也就是在一年12个月当中，每个月到银行存入一笔为期一年的定期存单。这笔存款的本金是固定的，等到第二年每个月都有一笔存单到期，再将这笔存单的本息和第二年存款的本金之和一并再存入一年定期存单。十二存单法的优点就是从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都会有一张存单到期，哎，想一想是不是觉得特别有安全感。那如果说你有急用的话，就可以使用，也不会损失存款利息。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了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在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同意设立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批准了公司的章程。在2016年4月19号，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2005年8月30号，保护基金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一次性拨付注册资金63亿元。保护基金公司是负责保护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管理。那么保护基金公司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国家设立保护基金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洁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第二呢，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第三，是对现有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监测证券公司风险，推动证券公司积极稳妥地解决遗留问题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第四呢，就是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向国际化靠拢提供了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4: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3: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4: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3: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2: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3: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2: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3: 玄雅同款妆容 get。
2: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3: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2: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颚线呢、啊、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3: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2: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各位好，我是黄坤。8:30到9:00这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以收孩子学杂费为由进行诈骗，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
0: 玩手机就能轻松赚钱，游戏测试兼职背后竟有黑灰产业链。
1: 同样是和手机相关，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利益驱动。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首先来说说这个新学期啊，家长群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谁能想到群消息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警方就侦办了这样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

0: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1: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0: 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

0: 上并报警。
1: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0: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
2: 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00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00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0: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3: 同时他们的这是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0: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3: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0: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
2: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0: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4: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5: 这民警的提醒，我相信家长们都已经这个心知肚明了哈。现在正是这个新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真的是不再少见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入群，无论是微信群还是个家长群还是这个 QQ 群，其实老师都设置了一些门槛，就是要一个是实名，学生的姓名，然后你的身份，然后还有你的手机号联系方式都要填写在上面，然后老师还会根据他所收集的这个名单来进行一一的核对。所以就是学校负起这个责任，然后家长自己呢要留个心眼儿，尤其是刚开学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老师啊，包括这个家长都比较陌生，所以不要轻易的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地方栽了跟头。
6: 说到这个电信诈骗啊，它这个手段不断的翻新，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就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够轻轻松松赚到100-200元。那这样的兼职你会心动吗？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他并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

0: 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1: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就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2: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1: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0: 当晚共有十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1: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到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了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0: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1: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0: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1: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0: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3: 说很轻松吧，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0: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下。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3: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4: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两名年轻人啊，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呢，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原件以及人脸核验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0: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5: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0: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5: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0: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6: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7: 就是我们这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8: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7: 谁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6: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7: 钱转出去了。
0: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

0: 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1: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百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0: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时间来到早上的8:48，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8: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大家在平常用手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手机弹窗广告呢？像这个事儿啊，早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数字牛皮癣。据央视报道啊，说有这么一个新闻，火情紧急上传视频的时候，被弹窗广告干扰延误操作。老人使用手机半分钟内遭遇近20次广告跳转、虚假关闭键、套娃式跳转、偷偷捆绑下载安装等套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7: 对，真的是天下苦，弹窗广告久矣。它何止是围猎老人等群体啊，其实是在全方位的为所有用户添堵。陈年顽疾泛滥成灾，面对一次次执法整治，他何以死灰复燃，屡禁不止，频繁地挑衅公众的容忍底线呢？
8: 其实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有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以及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等等，都有相关的约束。法规细则早已经落地，弹窗广告依然现整治到收敛再到反弹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背后从来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利益驱动与惩戒失衡的深层病灶。
7: 有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啊，并不是单一的平台所导致的，而是一个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它的背后是一条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一个利益链条。
8: 那么治理弹窗啊，它不能是搞一阵风式的运动，要从根本上罚的全链条违规者不敢再犯，在经济利益的源头上予以震慑。
7: 根据安全专家的介绍，一款日活100万用户的产品，那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估计每天约有50000元的收益，但处罚最高才30000元。显然目前的惩戒力度与他们所获利是严重失衡的。
8: 是的，他为了那20000块钱的这个利益差，他可能不断的去踩红线，你罚吧， 反正挣的比罚的多。
7: 嗯，
8: 曾经有政协委员建议将过度弹窗者列为失信人员，因为弹窗广告已经不是浅层的扰民危害，它不只是数字尊严的问题，甚至已经把流量生意架到了人身安全之上。
7: 要根治就得动真格啊，让罚金和违法获利收入来进行挂钩，消除违规空间，甚至对于累犯要有惩罚性的巨额惩戒，才有望倒逼平台、厂商、App 开发者等从技术层面来彻底的解决关不住的弹窗、消不了的广告。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5，歌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
0: 明天是国庆假期了，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在节后再会了，
1: 再会。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原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原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原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弟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窗外的风已经换了一种味道，不再是盛夏那种滚烫的裹着蝉鸣的热风，而是带着一点点桂花香气的干净的凉。你有没有发现傍晚的天空比上个月暗得早了一些，光线也变得柔软了，像一层薄薄的焦糖色轻纱。九月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它不像七月那样张扬，也不像十二月那样决绝，它温柔的来又温柔的走。在这个月里，你可能收获了一些什么，一份工作的尘埃落定，一段关系的默契升温，或者只是终于读完了一本搁置很久的书。你也可能失去了一些什么，一段没能走下去的感情，一个说了再见就真的没有再见的人，或者只是夏天那种无所畏惧的心情。收获和遗憾，它们并存在这个九月的行囊里。而今天我想用几首歌陪你把这些行囊轻轻放下，不必急着告别，也不必急着释怀，我们只是一起听歌。第一首歌来自余佳运，名字叫做九月底。

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余佳运一个人包揽了词曲、编曲和演唱。整首歌的底色是一场九月底的大雨，他没有用很重的编曲去渲染悲伤，只是让钢琴和吉他像雨水一样自然流淌，声音里带着一种克制的温柔。每当我想起你，在这秋风里，在这九月底，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失去，而是那种安静的，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上，突然涌上心头的想念。九月底像一个精准的坐标，把某段记忆定在了那里。余佳运写这首歌的时候还很年轻，但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对告别的不甘，是超越年龄的。九月教会我们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些东西会随着季节一起离开，你不必追赶，但你可以记得。从一首私密的属于个人的思念，我们来到一座桥边。月亮桥是周深今年九月刚刚发布的一首粤语新歌，首唱是在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广州永庆坊的一座真实存在的桥，叫做叠月桥。桥拱和水中的倒影恰好合成一轮满月，所以呢，大家就叫它月亮桥。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告别收获与遗憾并存的九月》。刚刚听到的是周深的《月亮桥》。作词人三本木说，这首歌里的月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呢就是真正的月亮，第二层是粤语文化的韵味，第三层是相遇相知的喜悦。作曲人苏宇舟是苏东坡的第31世后人，950年前他的先祖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他在同一个主题上写出了一个属于当代的岭南水乡的月亮。周深在这首歌里尝试了乐曲唱腔，融入了古琵琶曲庄台秋思的旋律，他清亮的声线穿过粤语的婉转音调，像月光洒在水面上。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很东方的告别，不是断裂，而是愿似弯琴共相连，人分开了，像情意像桥，但情意还是像桥下的水一样还在流。从月亮桥的月色里走出来，我们来听一位中年人的秋天，李健，懂得。

李健在创作《懂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构思，他说春天写孩子，因为朗朗读书声带来希望，夏天写情侣，代表热烈与美好，秋天写忙碌的中年人，象征收获与承担，冬天写长者，智慧如白雪覆盖的大地般深沉。请你不要拒绝，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这几句歌词几乎是李健对着每一个在九月里还在赶路的人说的。九月是收获的季节，但收获本身也是一种重量，你拿到了果实，也意味着你要承担它，守护它，为它继续走下去。李健说这首歌是他对自己近20年人生经历与感悟的一次总结，他没有唱得很用力，只是用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把四季讲了一遍，而九月恰恰是那个收获与遗憾并存的节点，你看到了果实的甜美，也看到了叶子的凋零。

说到四季哥哥的这首《春夏秋冬》，大概是华语歌里最温柔的一首关于时间流转的歌了。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林振强的词写得太好了。他没有把秋天写成伤感的，而是说即使风变凉了，它依然是漂亮的。人生起落就像四季更迭，秋天来了，冬天也会来，但春天和夏天也曾经真实的存在过，未来还会再来。哥哥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他不急不缓地唱，像一个已经看过了很多个秋天的人，在告诉你，不用怕，季节会轮回的，你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你收获的，好好珍惜就好。四季的轮回讲完了，我们来听一封写在秋天里的再见信，它来自00后的创作新生李雨婷。

李雨婷的这首歌叫做《让我好好抱紧你》，它是由李雨婷一个人完成词曲创作和演唱的，收录在她2025年的专辑里。泰和音乐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说法，说它不是一首伤感的告别曲，而是一首写满感激与勇气的再见信。道别的话说不太多，拥住此刻已然算种缴获。这种歌词很小，小到只是关于一个拥抱。但他说出了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面对离别，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说不出漂亮的话，做不了正确的决定，唯一能确认的就是此刻我还在你身边，我还可以好好的抱你一下。编曲里鼓点和吉他的对话像心跳和呼吸，贝斯在底下像记忆的暗流。李雨婷没有用宏大的叙事，她只是把日常的拥抱唱成了最绵长的惦念。这首歌写给所有曾经在生命中停留过的人，也写给每一次认真告别后继续前行的自己。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还没有好好告别的人，那这首歌送给你，不用急着说什么，先好好的抱一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告别收获与遗憾并存的九月》，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0: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0: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

0: 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智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哼，
1: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告别收获和遗憾并存的九月》。下半段的开场歌想分享的是张震岳的《小雨》。这首歌像一阵干净的风，整首歌太简单了，简单到几乎没有任何修饰，一把吉他，一个松弛的声音，唱的是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张震岳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它就是一首很纯粹的关于遇见的歌，放在九月的尾巴上来听它特别合适，因为九月给我们的不只是盛大的告别，还有很多小小的不经意的相遇，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一首偶然听到的歌，一个在通勤路上抬头看到的很好看的云。这些东西并不轰轰烈烈，但它们真实的填充过我们的九月。收获不一定是大事哦，有的时候只是一些很微小的瞬间。

告别了张震岳简简单单的小雨，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是今天歌单里最重的一首，叶倩文的《珍重》。这首歌在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的位置不用多说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他那种告别的姿态，他不是撕心裂肺的，也不是故作潇洒的，他就是一个成年人在认真地看着另一个成年人的眼睛说珍重。九月是一个说再见的月份，学生时代九月是升学分班的日子，和熟悉的教室说再见。成年之后，九月可能是某个项目结束，某段关系画上句号的时间点。叶倩文唱的珍重不是再见，而是一种带着敬意的告别，意思是我很认真地对待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也认真地说一声你保重。

如果说珍重是主动的、体面的告别，那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就是另一种情绪。我还没有准备好，秋天别来，我还没忘记你。这是一个很坦诚的、几乎有点任性的请求。它不成熟、不洒脱，但是它真实。有时候我们确实不想那么快的好起来，九月就要过去。有些遗憾还没有消化，有些情绪还需要时间。侯湘婷的声音带着千禧年初的那种清澈感，没有过度的修饰，就像是从 CD 机里面直接传出来的。这首歌不需要被治愈，它只需要被听见。如果你现在正好处在还没有准备好的阶段，没关系，秋天来就来吧，你可以慢慢来。

0: 九月就要结束了，十月正在靠近。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那些准备翻篇的人，它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陈静飞《生活在别处》，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复古的电影感的气质，像是王家卫电影里女主的旁白。这首歌的编曲很轻，但有一种内在的笃定，好像他已经决定好了要往前走。生活在别处这个说法来自米兰昆德拉，但是陈静飞把它唱成了一种很日常的温柔的决心，不是逃离，而是选择。九月给我们的收获和遗憾都可以装在行囊里，然后我们会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好，今天的歌儿就在陈静飞的这首《生活在别处》当中来结束分享。其实九月给我们的东西，有些是甜的，有些是涩的，就像秋天的果实一样，每一颗都有它成熟的理由。你不必急着分类哪些是收获，哪些是遗憾，它们都是你的九月。十月要来了，愿你在新的一个月里带着九月教会你的一切继续往前走。我是抱抱，这里是那些歌儿，感谢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和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it will not exist until we make it. 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秋日赴山海，安康伴远行。那么金秋十月大家出行，关于健康的方方面面应该注意什么呢？同时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同时存在着心脏不适和情绪焦虑和失眠的话题，那这就是常说的双心疾病。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专家来告诉您双心疾病的识别要点、日常照护方式，帮助家属科学照料，改善老人的身心状态。还有呢，就是母乳喂养呢，大家很多都是关注母乳对孩子的好处，却常常忽视了哺乳对妈妈自身带来的积极作用。今天我们来请专家告诉我们母乳喂养给宝妈带来的多重健康益处。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金秋赴山海，安康半远行，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国庆假期即将如约而至，不少朋友会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湖畔，领略秋日的风光，感受市井烟火。秋日呢，气候多变，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户外的蚊虫还没有完全消退，旅途之中美食琳琅满目，稍有疏忽呢，就容易出现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的情况。为了守护大家旅途安康，今天为您带来国庆出行的健康提示，从穿衣增减、饮食安全、蚊虫防护到日常康养，分享贴心实用的出行小建议，愿大家赏遍秋色，平安喜乐，拥有一段舒心惬意的假期。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如约而至了。褪去盛夏的燥热，迎来温柔舒朗的秋日，山河满目锦绣，人间恰逢良时。忙碌许久的人们终于可以卸下工作的疲惫，挣脱生活的琐碎，奔赴山野湖海，邂逅市井烟火，开启一场治愈身心的秋日旅程了。国庆出行是奔赴美好、舒展心境的浪漫奔赴，但秋日昼夜温差大，地域气候差异明显，人群流动密集，户外蚊虫尚存，美食琳琅满目，稍有疏忽呢，就容易引发感冒着凉、胃肠不适、蚊虫叮咬等小问题。美好的假期始于风景，终于安康。为了让每一段旅途都舒心顺遂、圆满无忧，我们整理了全方位、生活化、实用性极强的国庆出行的健康指南，从天气穿搭、衣物增减、饮食安全、肠胃养护、蚊虫防护、日常康养等多个维度，温柔守护大家的秋日旅途，让美景不负期待，健康一路相伴。秋日冷暖自知，巧穿衣物，从容适配旅途温差。国庆时节的秋天是四季中最温柔也是最多变的季节，没有夏日的恒定高温，也没有深冬的凛冽寒严寒，却藏着昼夜温差大、地域气候迥异、晴凉交替频繁的特点。北方呢，秋风萧瑟，凉意渐浓，早晚的寒风拂面；南方呢，是秋阳和煦，暖意犹存，那么正午呢，依旧温润。山野景区海拔偏高，风大温低，城市街巷呢就平缓舒适，温度适宜，很多出行不适都是源于衣物的穿搭不当啊，那么冷暖把控失衡造成的。所以呢，在秋日出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增减衣物。出行穿搭的核心呢，从来不是追赶时髦，而是分层穿搭，灵活增减，适配场景，冷暖可控，告别穿多闷热、穿少受凉的出行尴尬。日常城市短途出游，无需厚重的累赘，遵循内薄外厚、方便穿脱的原则最为合适。贴身衣物选择透气柔软的纯棉材质，亲肤吸汗，适配日间行走、游玩、拍照的活动状态。外搭准备一件薄风衣、针织开衫、薄款的冲锋衣或者是休闲西装外套，版型简约百搭，适配拍照取景，更能够抵御晨间的寒露、晚间的晚风。长途跨区域出行，一定要提前查询目的地，精准天气，拒绝一套衣服走全程。去往北方山区、草原、湖边等区域啊，秋风穿透力强，早晚的气温会骤降十度左右，极易引发风寒感冒、颈椎酸痛、手脚冰凉，建议备好薄毛衣、长裤、围巾，避免裸露脚踝、脖颈和脚脖以及腰腹等关键的部位。山林间树荫浓密，日照不足，湿气偏重，体感温度远低于城区，哪怕正午的阳光明媚，也不需要长时间穿着短袖吹风。去往南方城市海滨景区，日间秋阳温润，体感舒适宜人，但秋日紫外线依旧不容小觑，而且海风晚风微凉，切勿全程穿搭短裤短裙。午后游玩可以轻薄穿搭，凉爽舒适，日落降温后及时添衣，避免晚风侵袭导致受凉。同时出行随身穿搭，切忌过度的厚重紧绷，旅途之中多行走、多驻足、多拍照，衣物过于厚重会导致身体闷热出汗，吹风后容易着凉，衣物过于单薄呢，则无法抵御秋日寒凉。老人、孩童、体质偏弱的人群是出行保暖的重点呵护对象，尽量避免穿露脐、露肩的衣物，随身常备一件便携的外套，随时根据气温和场景增减衣物。足部保暖也是很重要的，秋日寒气从脚生，出游尽量选择舒适透气的运动鞋、休闲鞋，搭配薄款的长袜，既能适配长时间行走，又能隔绝地面寒凉，守护全身暖意。
合理穿搭，从容控温，既能够享尽秋日的山河美景，又能够守住身体的暖意，让旅途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第二个要点就是严守饮食底线，食之有度，守护旅途肠胃安康。国庆假期是味蕾奔赴盛宴的时节，各地街头美食、特色小吃、网红甜品、生鲜海味、农家菜肴琳琅满目。旅途的快乐一半是风景，一半是烟火滋味。但出行期间作息紊乱、饮食杂乱、水土不服，再加上暴饮暴食、生冷不忌，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积食、肠胃炎等肠胃问题，让美好旅途被病痛打断。美食尽兴，不贪多，饮食有度，不伤身，这才是假期饮食的最佳打开方式。首先，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择优而食，谨慎选择。出行在外，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客流稳定的正规餐饮这样的餐饮门店，远离路边无资质的流动摊贩，卫生脏乱差的小吃摊更不要去。网红美食虽然诱人，但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打卡，优先查看食材的新鲜度、门店的卫生状况，拒绝食用来源不明、加

0: 工简陋、隔夜放置的食物。秋日啊，正值海鲜、河鲜肥美上市的时节，出游滨海、水乡城市，很多人偏爱生鲜美食，冰镇的生鲜。但是生鲜贝类、鱼虾类的食材极易携带细菌、寄生虫，旅途肠胃的适应能力较弱，坚决不食生食、半食、半生食的海鲜肉类，所有的水产肉类务必选择彻底煮熟煮透的菜品，杜绝寄生虫感染和细菌性肠胃疾病的风险。瓜果蔬菜是旅途的补充维生素、缓解燥热的佳品，但食用前务必仔细清洗。景区售卖的散装水果，切好的果盘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沾染灰尘、细菌，而且无法保证新鲜度。尽量的谨慎购买，自行携带的水果，可以用随身的清水冲洗干净，擦干水分之后再食用，不要吃腐烂的、磕碰变质的果蔬。其次呢，饮食节制有度，拒绝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假期出游，心情放松，胃口大开，很多人会一次性的大量食用重油、重盐、辛辣、煎炸的特色小吃，再搭配冰镇饮料、冰奶茶、冰啤酒，冷热交替，油腻叠加，极易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胃胀、胃痛、腹泻积食。秋日脾胃虚弱，更适合温润清淡的饮食，品尝特色美食呢，贵在适量的尝鲜，浅尝辄止即可，不必饱腹贪多。三餐尽量保持规律，不要因为赶路、游玩省略早餐，熬夜加餐。空腹赶路极易引发低血糖和胃痛，深夜暴饮暴食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赶路途中呢，可以常备温水、全麦面包、坚果、常温的酸奶等健康零食。饥饿的时候呢，要适量补充，替代膨化食品和生冷饮品。同时呢，出行饮水大有讲究，坚决不饮用生水、山泉水、景区露天池水。野外的水源没有经过消毒，含有大量的杂质、细菌和微生物，极易引发肠道感染。日常饮食呢，是以饮用开水为主，就是温开水哈。常温的饮品最好，少量多次补水，不要一次喝太饱，既能够缓解旅途的口干疲惫，又能够温润肠胃，适配秋日的干燥气候。另外，要警惕水土不服引发的肠胃不适。跨地域出行，水质、饮食口味还有气候的环境发生改变，脾胃敏感人群容易出现腹胀、腹泻、食欲不振等情况。初到异地，饮食尽量遵循循序渐进，先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适配肠胃，再慢慢地品尝当地的秋色美食。随身可以常备肠胃调理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好好吃饭，好好养胃，方能够尽情享受人间烟火，不负秋日美食盛宴。秋日出行还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科学防蚊虫，细致防护，远离秋日的虫媒困扰。很多人误以为入秋之后蚊虫就会消失，实则呢，国庆初秋时节啊，气温温和湿润，正是蚊虫和小虫活跃的尾声高发期啊。尤其是郊外的山林、公园的草地、河湖湿地、乡村景区、绿植茂密的网红打卡地，蚊虫依旧密集，而且秋日蚊虫叮咬毒性更强，痛痒红肿更持久，稍不注意便会满身的红疹，瘙痒难耐，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虫媒的传染病，影响旅途的体验。秋日防虫防护呢，核心是提前预防，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规避蚊虫高发的区域。户外出游、山林徒步、草地露营、湖边散步时，尽量选择浅色的长裤长袖，浅色衣物不易引起蚊虫的叮咬，长袖长裤呢，可以有效地隔绝蚊虫，尽量的不穿深色和鲜艳的衣物，避免成为蚊虫的聚集目标。行走途中呢，将裤脚收紧扎入袜中，减少皮肤裸露性缝隙，全方位地阻隔小虫、蜱虫、蚊虫的侵蚀。 针对裸露的面部、脖颈、手臂、脚踝等皮肤的部位啊，提前涂抹正规合规的驱蚊产品，优先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防护效果持久而且安全合规。在游玩过程中，每隔4个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出汗较多、沾水之后要及时的重新补涂，那么维护长效的防护效果。同时呢，主动规避蚊虫高发的场景，日出前后、日落傍晚是蚊虫最活跃的时节，那么尽量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草丛的深处、树荫的阴暗处、湖边的湿地、落叶堆积的潮湿区域，户外拍照、野餐休憩优先选择避开这样的区域，要开阔通风的、阳光充足的、干燥整洁的场地，远离杂草丛生、积水成堆的角落，从源头减少蚊虫接触。入住酒店民宿之后，第一时间关闭纱窗，检查床品的角落、墙面的缝隙，睡前可以开启驱蚊设备，清理房间内的积水摆件，杜绝蚊虫滋生的环境。夜间休息尽量关闭灯光、纱窗，避免窗外的蚊虫飞入室内。游玩返回之后，及时更换衣物，清洁皮肤，检查衣物行李的缝隙，避免携带小虫虫卵回家。老人、孩童、皮肤敏感的人群，皮肤娇嫩、抵抗力弱，更要做好专属的防护，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的暴露，避免蚊虫叮咬之后抓挠皮肤破损，引发皮肤发炎、过敏的感染，细致做好秋虫防护，躲开秋日的蚊虫烦恼，安心拥抱山野清风和秋日美景。好，那么关于秋日的气候，我们如何去适应，老人孩子如何去健康顺利的去出行平安顺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您来聊。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 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应该早做预防。第一，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当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低盐饮食。二，要适量运动，运动可以使骨骼更加强壮，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改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的风险。三，要增加日光照射，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的日照。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常用眼，喝杯枸杞菊花茶，每次取枸杞籽8到10粒，菊花5到6朵，加300毫升热水浸泡代茶饮。黄菊花适合视疲劳时眼睛酸胀的情况，白菊花适合用眼过度、眼睛干涩的人。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老人和孩子出行如何去适应秋日的气候，规避旅途当中的常见不适呢？ 国庆秋日天气干燥，昼夜温差大，人群高度聚集，旅途奔波劳累，除了饮食穿搭防虫防护，日常的身心康养同样至关重要。

季节防护规避旅途中常见的不适，才能让假期松弛治愈、安稳舒心。秋日气候的最大特点是干燥少雨、风大扬尘。长时间的户外游玩、赶路奔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涩、皮肤起皮、鼻腔干燥等秋燥症状。日常出行呢，务必坚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持续卫生体补水，随身携带润唇膏、保湿的护肤品，以及做好皮肤的保湿护理。尽量减少长时间迎风说话、迎风拍照，保护咽喉和保护。 呼吸道，假期出行啊，人流量比较大，景区、车站、商圈等人流密集场所，空气流通较慢，容易交叉传播呼吸道的疾病。体质偏弱、老人、孩童出行呢，尽量避开人流的拥堵高峰，不长期在密闭的拥堵空间停留，必要时做好防护，勤洗手、讲卫生，全程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旅游出行呢，切勿过度的疲惫，美景值得慢慢欣赏，不必走马观花，高强度的赶行程，长时间行走、爬山、赶路会导致腿脚酸痛、身心疲惫、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诱发感冒、身体不适。合理规划行程，劳逸结合，适时休憩，顺应身体节奏，松弛游玩，才是假期的真正意义。 同时，出行全程保持手部的卫生，触摸公共设施、景区扶手、公共座椅之后，不要直接去触摸口鼻和揉搓眼睛。饭前便后，户外归来要及时洗手，随身携带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做好日常的清洁防护，规避细菌病毒感染。昼夜温差大的秋日，睡眠康养尤为重要。在外住宿，尽量的规律作息，不狂欢熬夜。 保证充足睡眠，维持身体免疫力。夜间入睡，关好门窗，盖好被褥，避免晚风直吹头部，腰腹也要保护好啊，防止着凉感冒和关节的酸痛。国庆长假是岁月赠予每个人的温柔的馈赠，我们奔赴山川湖海，是为了治愈日常的疲惫。 我们邂逅人间烟火，是为了珍藏生活的美好。一场完美的旅行从来不是奔赴极致的风景，而是平安顺遂、身心安然，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出发，满载温暖美好的回忆归来。穿搭有度，方能适配秋日冷暖；饮食有节，方能守护肠胃的安康。防护有心，方能规避旅途纷扰。从一件衣物的增减、一口美食的克制、一方细致的防虫防护、一份日常的康养细节出发，把健康防护融入到旅途的每一分每一秒。 金秋万里，山河烂漫，风和尽起，岁岁安康。愿每一位在假期出行的朋友都能够掌握秋日出行的康养技巧，避开旅途不适，不负秋光，不负热爱，在山海之间感受岁月温柔，在烟火人间收获满心欢愉，度过一个平安、健康、松弛、圆满的国庆假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来听专家告诉你，老年双薪疾病的患者在家里如何照护，以及母乳喂养对宝妈有哪些益处呢？我们稍后回来。

0: 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哦。
1: 哎，好，已经关了。
0: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1: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0: 那个大炮，大炮，
2: 来了吧？
0: 这个是你长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3: 思思好。
1: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2: 好。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0: 你真讲话。哎呦啊，长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长叔。
1: 大炮，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2: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0: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1: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4: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爸，
0: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啊！啊，男人千万别给我搞大了。
4: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0: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4: 那个，
0: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让你长叔说，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2: 我叫叶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
5: 我的生活好难啊。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以下的健康内容。今天我们将请专家来说一说患有双心疾病的老人在家里的日常照护要注意哪些，以及母乳喂养对宝妈有哪些好处，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自己或者是家人嘴唇发紫，就认为这个人是心脏不好了，那这个疑问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到底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吗？先别急啊，更重要的是看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具体的我们稍后来和大家分享。好，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很多老年朋友啊，同时存在心脏不适和情绪焦虑以及失眠等问题，这就是常说的双心疾病。躯体病痛和心理困扰互相影响，单纯的治疗心脏病往往是效果有限的，家庭照护呢也容易走入误区。那今天我们来听安徽中医药大学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和大家讲一讲老年双心疾病的识别要点、日常照护方式，帮助家属科学照料，改善老人的身心状态。
15: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 啊，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啊，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应当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也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啊，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

0: 真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2天、3天，甚至1个礼拜就检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泪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一说到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子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所以
1: 所以
0: 你，
1: 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呀，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5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啦，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1年，或者有的时候1年半要长期吃双抗，要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叮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制造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
0: 你，
1: 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个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
0: 然
1: 粗
0: 后
1: 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
0: 躺
1: 对
0: 着。
1: 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比
1: 是
0: 如
1: 有
0: 说
1: 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肠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睡眠专家警告说，人类是人为缩短睡眠的唯一动物。如果闹铃响后按下延时按钮，再多睡会儿，这样会引起心脏剧烈跳动。闹钟响起对心血管的影响已经够糟了，闹钟延时功能会令心脏短时间内重复暴露于这种额外压力之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哎，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那个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温度适宜，哎，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啊，或者是过路的行人嘴唇发紫了，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心脏不好，那么这个说法是有依据吗？先别着急啊，更重要的是看其中的一个方面啊，接下来和大家细说哈。嘴唇发紫是不是心脏不好呢？这个疑问呢，很多人都在某个时刻闪现过。有人是自己发现唇色不对，有人是注意到家人朋友的唇色异常，于是呢上网一搜，越看越担心。这种联想呢并不罕见，但是嘴唇发紫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唠一唠。从医学角度来看呢，嘴唇发紫更像是一个提示，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偏暗或者是偏紫的嘴唇都意味着异常。嘴唇之所以容易被观察，是因为这里的皮肤比较薄，血管比较丰富，当血液当中去氧血红蛋白增加到一定程度，局部就会呈现出蓝紫色。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发干。那通常呢，当血液当中还原的血红蛋白的浓度达到5克啊，这个一个单位以上的时候呢，这个肉眼才可以觉察到这种变化。那进一步追溯到它的来源，会发现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部疾病可能会影响到血液的氧合，某些存在血液的异常分流的先天性疾病呢，就可能会让含氧较低的血液进入体循环。此外呢，循环灌注异常以及血红蛋白本身的异常也可能会造成发干。而血液本身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呢，把嘴唇发紫简单归因为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在

断异常之前，还需要先厘清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就是什么才算是正常的唇色。其实呢，我们的唇色本身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以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不同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也不存在着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那正因为是如此呢，有人偏红，有人是偏暗的，还有人呢是略带着紫色调，那么颜色也是很丰富哈。这些差异的本身呢，其实并不指向健康的问题。那么在实际判断当中呢，比颜色更浅更重要的是，比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是否发生过变化。那么长期稳定的颜色通常意义不大，而短时间内出现明显的变化才是更值得留意的。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那么如何分辨嘴唇到底是冻的紫发紫，还是因为缺氧啊，或者是身体的某些疾病造成的发紫呢？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方法哈。在空调环境或者是冬天呢，不少人会短暂出现嘴唇发紫，但是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了。这种情况呢，多少呢是和外周血管的反应有关。寒冷刺激会引起血管的收缩，使局部的血流减慢，氧利用增加，从而出现暂时的颜色变化。这类外周性的发干通常不涉及口腔黏膜，舌头颜色也保持异常，而在保暖之后呢，就会恢复了。可是与之相比呢，中心性的发干则是涉及全身的氧合问题，这个时候不仅嘴唇发紫啊，舌头和口腔黏膜也会同步变色，而且往往持续存在，不容易进行自我的缓解。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者的区分并不复杂，是否有明确的诱因，是否能够恢复，口腔黏膜是否会受累，往往已经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了。此外呢，在一些血管功能相关的情况当中，例如肢端发干，寒冷可以诱发对称性的发干，通常没有疼痛，也不伴着全身的不适。这些情景进一步的提示，颜色变化本身需要放在具体的背景当中去理解。如果把视角转向婴幼儿，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我国，每年约有150,000的新生儿受到先天性心脏病的影响，其中约1/3属于需要早期干预的类型。这些患儿当中，有一部分会在出生早期出现持续性的发干。值得注意的是啊，即便是在筛查体系下，依然有约0.07%的筛查阴性婴儿在后续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也就是说，初筛结果并不能够完全替代后续观察，因此在婴幼儿当中，如果出现持续的嘴唇发干，尤其是伴着喂养困难、哭闹时加重或者是体重增长不良，应该尽早的就医评估。当问题不在心肺的时候，血液也可能参与其中。有的时候即使心脏和肺部的检查不见异常，发紫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考虑血液的因素了。例如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会使血红蛋白结构发生改变，影响正常的释放氧气的能力。在一例报道当中，一名49天大的婴儿出现明显的发干，他的高铁血红蛋白的比例达到 44.7%， 血液呈现特殊的颜色，而且常规吸氧并没有见明显的改善。那么这一类情况呢，就提示发紫并不总是供氧不足了，也可能和涉及携氧与嗜氧机制的改变。理解这一点就有助于避免简单化的判断了。那如何判断身体是否出了问题呢？在家庭环境中，多数人并不具备医学的判断能力，因此也无需试图通过颜色来猜测疾病。更实际的方式是围绕几个关键问题展开观察，这种变化是否会出现，是否新出现的，是否持续存在。首先还有要明确有没有明确的诱因，比如说寒冷或者是情绪化变化等等。
在休息或者是保暖之后呢，是否能够恢复如初，是否伴随着气短、胸闷、乏力等表现。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与生长状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指夹式的血氧仪可以作为辅助工具，虽然存在着一定误差，但是相较于肉眼判断更具有参考意义。如果血氧持续偏低或者是伴随明显不适，应该及时的就医评估了。正如前面所说的，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正在发出的其他信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明天就开始愉快的国庆假期了，希望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一些国庆假期的健康出游的提示，度过一个圆满的、健康的、顺利的、开心的、欢快的假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唐贝，我们稍后再见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每天中午直播的节目当中。首先是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微信搜索添加关注版之后，点击主界面的登记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头像直接私信啊，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那抓紧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品牌，广汽传祺。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经常提到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来咨询

0: 购买混动 MPV 或者 SUV 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大家都会提到三个关键因素：续航、油耗和保值率。那么之所以要说到广汽传祺，也是因为在混动的领域，它背后的技术积累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早得多。2006年国内混动基本算比较空白的时候呢，广汽就已经开始干了。那背靠着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的积淀，那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今年也最新发布了他们全新的新源动力技术品牌，也是由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所打造的。以新源插混为例，就是市区通勤用电，长途出行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找充电桩，没有里程焦虑。比如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E8的 PHEV， 一台家用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在3.98升，纯电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像平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呀，自己上个班下个班，那基本上用电，周末自驾和过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一箱油干到家也没有问题。包括广汽传祺向往 M8 的PHEV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是1349公里。对于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来说呢，这两款会更加适合。那另外像2027款的传祺向往的 S7 PHEV 月七，从家用的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新源插混技术，所以选择面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当然，大家还会去考虑它的品质和保值率。那广汽传祺有着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呢，就是从新车交付到质保期到报废前，那都给你保管到位了。那保值率这块呢，广汽传祺也是以59.38%的3年保值率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的保值率冠军，而且车主可以享受到他们的骑享计划的全周期服务，三电及动力总成都有对应的终身质保，那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维修保养、预约、上门取送车等服务也都安排上了，让我们在买车、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放心。那不论是去考虑 MPV 或者是 SUV， 想要无里程焦虑的新能源，又想要高品质和高保值率的话，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都可以去临近的传祺的授权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在节假日的过程当中呢，去多感受啊，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加紧速度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先来说两件事儿，一个是别克没有零部件修车，一个就是理想的 i6 啊，25款的这个 i6 到底有没有停产？我昨天到今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如果这台车真的停产了，为什么客服中心不愿意说？如果这台车没有停产，那为什么客服中心更不愿意说？26款呢也即将要上市了，但是我们在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是一点信息都了解不到。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呢，我们还会继续找理想。理想昨天下午的门店也终于给我们回复了，待会儿我们来听。先来说别克零部件的事儿。王先生，18款的 GL8 没有涡轮增压器的配件更换，所以停放了2个月，一直没有办法修车。另外一位孙先生，别克E5新能源因为电池的电芯缺货，也停了1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办法修车。现在两件事呢，只有其中的一个孙先生的事，在昨天下午山东烟台的门店的裴经理给我们回复了，说具体什么原因这个 E5 的电池里边的电芯模组厂家没货呢？他们门店不知道，但是现在可以了解到的信息是，厂家讲昨天下午配件就能发出来了啊，昨天下午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有货了，反正配件发出来了，差不多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配件就能到，就能开始修车，所以国庆假期期间他们是可以把车修上的。那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先来问一下孙先生，昨天门店也好，厂家也好，有没有人和他取得联系？来，孙先生您好。 孙先生。喂，第一位是孙先生吗？孙先生你好，是孙先生吗？王先生在是吧？孙先生呢？孙先生有在啊？孙先生有进展啊？孙先生呢？王先生有进展是吧？抓紧时间，孙先生现在，因为昨天孙先生有事有进展了，我们抓紧时间核实是不是能修车了。然后王先生现在在是吧？来，王先生啊。
2: 嗯嗯。
0: 啊，导播说您昨天也有进展是不是？
2: 他那个4S店给我打电话说是2号那个货就能到他们4S店。
0: 突然涡轮增压器又出现了。
2: 对。
0: 10月2号就能到店。
2: 嗯。
0: 就这么快？那不就是后天吗？
2: 对。
0: 啊。你自己从7月份等到现在都没有货，这突然投诉2天，后天货就到了。
2: 嗯
0: 啊，真快呀！那行，那后天到了修车了，好不好？
2: 好，非常感谢。
0: 没事儿，没事儿。当然了，这2天您盯着一些，后天有没有到？后天有没有联系您？如果后天对，如果后天等到这个快晚上的时间还是没有人联系您的话，您主动去问问他们，别又他们骗了你。然后这事儿我也帮您盯着，对，一定要确保车辆的这个零部件到店，然后换上，最终帮您修好为止。
2: 嗯
0: 啊，行，那我咱就不纠结为什么突然又有了，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前两天开玩笑说投诉完之后会不会立刻马上就有了，那果然2天节目当中问了2回，现在突然就有了。10月2号咱们 GL8 的涡轮增压器就能到店维修了。来，另外一位孙相来了没？孙相，这个是昨天下午店里给我们打电话了，说大概3-4天能到货。来，孙先生。
3: 哎，
0: 昨天店里告诉我3-4天左右，您的这个电芯就能到店给您修车了，您知道吗？
3: 啊，对对对，店里也给我打电话了。
0: 昨天联系您了是不是？
3: 对。
0: 啊，就你没好奇问问他怎么突然又有货了没？
3: 哈
0: 这个时候咱们只能尴尬一笑了之。那行，这个到时候到店之后呢，联系您，然后让他们给您修完之后把车提走。您也跟我刚刚说这个王相是一样的，如果等了3-4天啊，又没人联系您了，又骗了您了，到时候您给我留言，你来找我好不好？
3: 好好，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没事啊，
3: 谢谢，
0: 那咱就等修车吧。哎，好嘞，
3: 哎，
0: 这个孙相再见。
3: 谢谢。
0: 哎，没事再见啊。别克你是真有意思。来，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4: 您好，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我这边17724545。
0: 1772454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首先我非常感谢你们在国庆假期来临之前帮我们的王先生和孙先生解决了两个新患，也就是他们的车等了1-2个月都修不了的问题。这个零部件呢，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每一回来投诉之前，车主基本上都是按月等待，但现在一投诉，基本上1-2天零部件就能到了。就你们不好奇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投诉没有劲儿修车，一投诉就有劲儿修车，为啥呢？这样啊，女士，现在既然已经有零部件了。对，你们也给出了相应的时间，那也请你们厂家与各自的经销商取得联系，帮忙监督着这个零部件真的按照你们给出的时间周期到店，抓紧时间帮两位车主的车辆修好，最后让他们把车提走。就你们要全程监督下来，不要说现在因为投诉你们给了个时间，最后你们也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落实，国庆假期翻回来之后两个人车还没修上，这就讨厌了。
4: 明白，
0: 行不行？
4: 会安排专人进跟进的
0: 啊，辛苦你们，也感谢你们把零部件给找着了。就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那么难找，就我也不纠结了，因为车主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抓紧时间把车修好就行了。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可以吗，女士？
4: 哎
0: 哎，辛苦您，
4: 做详细记录。
0: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们把事儿再。这个跟你们沟通一下，把联系方式也记好。一个是河南平顶山的车主王先生，一个是烟台的车主咱们的孙先生啊，两个人。嗯，真好，挺好的啊，有零部件修车挺好的。来吧，那李想呢？李想怎么说呀？昨天下午李想给我们回电话了，是江苏，我看一下，是哪一家呀？南通是吧？南通的崇川理想汽车直营店的店长冯店长给我们打的电话。那理想的 i6 究竟去哪儿了呢？网上关于这台车的信息探讨的也比较多，但是大家主要探讨的是马上在10月底要上市的这个26款的 i6。但是老款的车为什么能定，然后新款的车现在定不了，在等新老款切换的过程当中，老款的车突然又不能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石先生所遇到的问题。 就9月9号的晚间，他在 APP 当中下定了25款的理想的 i6。

0: 在9月10号锁了单，就是说锁了单，锁完单之后又过了6天，这个订单又显示交付周期待更新，然后 APP 当中理想 i6 就订不了了，就看上去感觉这台车被官方下架了。然后门店的销售呢又告诉车主 i6 停产了，所以你买不了了。那买不了了怎么办呢？车主单方面的提出了要退还定金的诉求，并且在后期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想要退还双倍定金，原因也很简单。我买车，我不买了，你会把我的定金没收，你是绝对不会退我5000块钱定金的啊！这个咱们也是，见了很多了啊，这种场景。但是呢，现在我要买，你不能把车交付给我，不管你是因为停产也好，你是老款切新款啊，更新换代也好，总之你因为你的原因不能交付给我，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退还双倍定金？合同订立的原则就是这样，这是基本线。那咱先不说双倍定金什么时候退，咱先说说为什么9月9号能订，9月10号能锁单，9月16号就显示这台车没有了，是停产了还是没停产？那接下来要怎么办？来，我们先问一下史先生，昨天有没有联系他？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 啊，昨天没人和我联系。
0: 昨天没联系您是不是？您稍等，昨天你这个店的店长啊，也就是前两天给您打电话回复的这个冯店长联系我们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看看冯店长说的您认不认可，你们之前沟通的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您稍等啊，我们大家都一起听一下这个直营店啊，厂家直营店门店的店长对于理想 i6 到底有没有停产，以及为什么9月9号能订，9月10号锁单，9月16号又显示无法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做出了什么样的解释？大家听一下。第一，大家听完之后感觉能不能听懂？第二，大家认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2: 我这边是理想汽车江苏南铜川啊，我姓冯，是门店的店长。这个时间证的车辆事宜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就9月9号呢，这客户通过这个 APP 当时正常订购的咱们那个老款的 i6， 然后呢包括车源啊什么的东西他就正常 APP 上下订了，因为呢25款切换26款这个产能问题，所以导致他没有匹配上车子。然后店端当时第一天呢跟这个客户已经沟通了这个情况了，也表示了我们的这个歉意。当然沟通过程中呢，当时客户是表示要等待新款的，所以说中间并没有出现客户要求退订的事情。后续我们就跟他这个继续在沟通26款，中间他没有再进线过，也没有打过电话。这个事情只是发生在这个他这个网上可能了解到这个全国有其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他的自行在沟通去解决，所以才进线到咱们这边。我们已经跟客户也沟通了，就是为其提供这个退还定金的这个解决方案。当然呢出于用户关怀，我们也会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补偿方案，我们呢跟这个客户还在保持联系，去第一时间解决啊。不，他是这样子，就是公司呢他的25款和26款，它在切换25款的这个车源，它在下的时候 ，APP 上面是可以下单，但车源上没有他要的那个颜色了，主要有其他的颜色，当时客户是不接受的。然后我们后续给客户也找了展车，配置呢，包括价格什么的也有折扣，当然这个客户家人还是不接受这个展车嘛，所以后续沟通方案里面就说，那我等你们上新款，我再考虑说等待。因为不考虑的原因是网上确实他跟这个很多人都聊了嘛，觉得这个等待周期啊，包括其他方面，后来就不打算要了，但是没有跟我们进线反馈说不要这件事情，是打到您这边来咨询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客户联系上了，也是想尽快的给他处理。i6 现在不在售了，官网已经这个下不了了，他因为要切换新款了，26款要上了呀，而且信息也已经发出来了对25款的就没车了，26款是现在并没有上市，要到10月下。i6 的话现阶段所有的新，当然这个客户咨询我们也都是跟他说明白，就是稍微再等一段时间，新车到时候上市会公布的车主其实昨天下午我已经跟客户沟通过了对，也沟通在解决这个事情，也在跟上面去对接目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也在向上面去反馈沟通这件事情不是这个店端立即来处理，而且它这个并不是单一一个客户，所以这个是属于公司层面在跟客户去对接这个。
0: 来，大家听到了因为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回复的录音有一些杂音，因为这个是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通话录音，所以可能在播放过程当中有一些杂音。我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就是9月9号车主正常订购，因为25款切换26款产能问题，导致他没有匹配上他想要的车辆，那么门店和车主沟通了这个情况之后也表达了歉意，后来车主同意去购买新款的26款，但是厂家在25款和26款切换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买到他想要的那个颜色嘛，然后本来是要等这个新款上新的，但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信息，所以不想要了。 那另外呢，这个二六款什么时候上市呢？要到十月底上市，车主觉得时间太久了，所以也不想要了。那现在是暂时买不了老款，也订不了新款的状态，在理想 APP 当中。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门店说的很对，要让厂家层面来解决，现在已经上报给厂家了。来吧，问一下石先生。石先生呀，哎，他说昨天跟你也联系了，但是您说昨天没接到电话，你们应该是前天沟通的，对不对？
1: 哎，对，
0: 因为他
1: 沟通的，
0: 对，因为他昨天的回复，昨天是前天嘛？那你们前天沟通的时候，刚刚他说的这一段描述，您前天沟通的时候，你们是这么聊的吗？
1: 对，说的是跟他说的差不多。
0: 嗯，差不多。之前你们其实是谈过一些方案，比如讲你去订购二六款的理想的 i6。
1: 哎，对。
0: 但是因为我在网上啊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这个理想官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微博也有发文称，本来是九月份要上市的 i6， 但是因为工信部目录的问题、合格证提供的问题，所以他们改到了十月底上市，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您其实如果在九月底上市的话，时间相差不大，您其实是可以买二六款的 i6 的，但因为它十月底才上市，您不想等太久，所以想要退定金。
1: 是，
0: 对不对？
1: 九月的话，本来九月底的话，我不是可以先去看那个新款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
0: 对对对，
1: 可能车都没看到，我就确定要了，对吧？
0: 就你不想盲定嘛，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提供这样的展示车辆，还没有上市嘛，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试驾，因为合格证还没有匹配得上，所以现在没有到店。您是不想等，反正你是不想等到十月份，你觉得太久了。
1: 对
0: 啊，但他们说之前给您提了一些方案，您是同意的，您从来没有跟他提出过你要退订的诉求。
1: 我跟他提过一赔一。
0: 啊，你提过一赔一，那提过退订吗？也，那肯定也提过啦。那他定金能退给您吗？
1: 他们说就是要走程序嘛。
0: 就走程序，不是也只是退那5000嘛？
1: 对。
0: 对吧？你退一，你退一赔一，他不同意嘛？因为他不同意你的退一赔一，所以退的这个一暂时也不退给你。
1: 哎，对的。
0: 啊，然后我看到您发的这个订单的详情了，你有这个锁定订单这个展示的页面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对，你要发完整。为什么呢？我现在通过您这两天提供给我们的订单号，包括看到您的订单详情呢，只能够代表着您这个订单已经创建了，并且创建的时间是在9月9号，而且在创建的时候，上面关于理想国家新能源购置税减免政策和他们的时间要求，包括他们的一些相关订购权益的规则是有的，但是需要更详细的页面来证明您这一单是锁了的，因为只有锁单之后合同才生效。
1: 有的，我现在的那个界面就是我待会儿截图发给
0: 你。对，你现在抓紧时间截图发给我，因为是这样的啊，我认可新老款改款换代的更新迭代，我也认可他们的切换，但是我不认可的是，为什么你一台车如果你老款停产新款上市，在这种老款切新款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在 APP 当中却能买得上。对，你可以让我买不上，我们就没有任何纠纷了，我直接到十月份的时候等新款上市就可以了。你让我能买得上，让我能锁的单，但是我锁了买了等了之后6天，你告诉我你这个车停产了，那我不是买不了了吗？那买不了你不得把定金双倍退给我，是这个逻辑。但现在咱们在还原事实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个逻辑证明清楚，证明他们真的有责任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按照法律法规退还您双倍定金，这个您要懂。所以你要把这个锁定订单的页面给我看，然后门店说您是在二五款老款当中选了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在这个改款的过程当中你是买不了的是吗？你当时订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呀？
1: 是一款银色的。
0: 一款银色，你锁单的时候银色也是能够选配的？
1: 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啊。明白了，所以你要把锁单的页面发给我，你知道吗？
1: 我已经发了。
0: 啊，来来，抓紧时间发的话，来电脑投给我看，来了吗？抓紧时间。就大家要明白的逻辑是什么？你可以没有，但你别让我买上。那我买上了之后，你告诉我没有，那你不是耽误我时间吗？你总要为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总要为你让我买上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的。来，我们看一下锁单的这个页面啊。目前车主所选购的是外星银20寸低风阻轮毂白色内饰双敲魔毯空气悬架 啊，智能冷暖双用冰箱，全车静音电吸门，24万4千8。我的理想 i6，目前订单的状态是预计交付时间等待更新，锁定订单了，因为已经车辆安排生产中了嘛，所以这个订单肯定是锁定订单了。然后往下有没有？再往下，到底了是吧？啊，订单的信息已经完成了，购车合同待完成。为什么购车合同待完成啊？来，石先生。
1: 哎，
0: 你看啊，你这个购车当中的提车准备这一项完善订单信息已完成，但为什么你的购车合同待完成啊？中间缺少什么呀？
1: 购车合同在等待完成吗？我怎么没看到？
0: 你看一下，你给我这个截图只截到这儿了。
1: 我有订单详情的，稍等啊。
0: 对，你要看一下他这购车合同为什么待完成啊？这 app 当中这样去订购的话，还是没有签合同的吗？
1: 有的，有那个订车的那个合同的，我等一会儿我发给你，微信上。
0: 对对对，就你一早你就要准备好，怎么我要一点你给一点，咱俩像挤牙膏一样，你不得哭哭一下向我提供完整的依据和证明吗？证明你锁单了。来，
1: 稍等啊。
0: 对，你抓紧时间截给我啊，你抓紧时间截图给我，来吧，我们等会儿截图，等一会儿这个截图的信息，不是自动锁单的，是9月10号车主自己去锁单的，9月9号晚上订的，啊。发来了吗？订单的截图信息。我要看订购合同。这个是合同协议内容，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下面为什么显示购车合同待完成？因为这个待完成就意味着他俩还没有把合同签上呢，明白吗？就没有签合同怎么退一赔一呢？对吧，石先生？
1: 要什么那个合同？购车合同待完成。
0: 没错，为什么是待完成啊？你不是锁了单了吗？
1: 这个购车合同的话是付尾款的时候然后签的。
0: 付尾款才去签这份合同。
1: 对。
0: 哎，明白。那你现在给我结了一份购车的订车协议，这个订车协议上面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不要了，定金不退啊？
1: 没有，它上面详细写了第九条。违约及赔偿。
0: 怎么说？
1: 第三款，针对理想汽车在本协议中的违约行为，理想汽车对你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相应的违约责任是什么呢？
1: 然后我不知道相应的违约责任是什么。
0: 啊，就是因为你们，那你看，我们就要一点一点还原，你们其实没有签这份购车合同，购车合同是需要您车辆到店提车交付尾款的时候，你们的购车合同才在这一瞬间真正的订立起来。所以现在你们只是停留在这个订购协议当中。那么根据您所发来的这个订购协议的第9条，也就是您提到的违约及赔偿，那么这个协议当中有提到理想汽车在本协议当中的违约行为，理想汽车对您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不是？
1: 对的。
0: 但是上面第2条什么意思啊？针对您在本协议当中的违约行为，理想汽车保留对您采取追责的权利，啊，然后解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因为您自身因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被解除的，您已支付的定金将予以扣除。所以我问您的有啊，我问您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不买了，定金给你没收了？有啊，人家写了，如果你不买了，定金就扣除了，这不是有吗？有写啊。
1: 他现在不是我不买呀，他提供
0: 不
1: 了。不
0: 是，我跟您核实的是他有没有这么写，因为如果他有这么写，就代表着你不买他不退嘛，然后他不卖你双倍嘛，你能懂这个逻辑啊？对，他需要在协议当中明确的在违约责任当中把这些话语给他提到，提及的话就代表你们现在就是锁了单的状态。哎呦，咱不得还原一下吗？来，理想汽车，喂，你好。
3: 老师你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国号07506866。
0: 零七五零六八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啊，每天跟你们理想聊着聊着都会聊到11点半啊！您好，您好，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你们沟通这个事儿，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关于你们理想 i6 有没有停产，什么时候停产的？相关信息。
3: 是这样的，老师石先生，就是咱们石先生当时通过咱们的 APP 订购了这台车之后，咱们就会通过用户当时选配的这些信息进行车源的匹配，但是确实也受咱们25款也26款理想 i6 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切换调整影响，所以导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匹配到咱们用户所选的这个对应车型。用户和您 刚刚的一个详细沟通以及咱们用户提出的这些疑问和您这边的疑问我都已经详细记录了，后续呢我们会再一次跟咱们店端和用户这边去沟通一下，看这个事情怎么去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处理。
0: 你们店端昨天给我们回电话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他的回复。
3: 有听到的。
0: 有听到。那么门店所表达的这个意思能代表你们理想汽车官方吗？门店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产能的问题没有匹配上车辆，现在 APP 当中已经是没有车源的了，就是一个停售的状态，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老师还有咱石先生，不论是咱们线上客服这边提供的信息还是门店的提供的信息，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这个您放心，
0: 都是准确的啊。
3: 我们不会为咱们用
0: 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担心你们没有停产也没有停售，然后门店说的话不准确，消费者传达的意思不准确，所以现在给你们核实到的信息就是门店能够代表你们的官方，那么理想 i6 25款就是停产了，就是停售了，是不是啊？因为门店是这么说的。
3: 关于您说的这一点信息呢，我们这边呢会再跟相关部门还有门店这边确定敲定清楚，100%的敲定清楚之后，然后再一次给到您和咱用户这边的一个准确回复，这个您放心。但是我相信咱们每一位工作人员在为用户和咱们任意一位的联系人在沟通期间提供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也不是通过他个人的一个意愿呀或者个人去进行表达的，那我们店作为咱们理想的工作人员应该也是了解对应的信息才会进行提供的。
0: 那咱那咱何必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来这么一句呢？那你直接说门店能够代表官方，我们就是停售了，不就行了吗？
3: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刚刚接触到咱家这个石先生这台车的这个信息。
0: 您看一下，我是第一，
3: 我
0: 您稍等，女士，您稍等，我非常抱歉打断您啊。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找你们理想汽车咨询这个问题的话，我不会这么说。但是您看一下，我找你们几回了？
3: 我能够看到记录的。
0: 你们在看到记录的时候，你们不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事连找你们三天，你们三天都了解不到你们有一台车有没有停售有没有停产的信息，为什么？然后门店给了我们答案，问你们门店是不是代表官方，你们的意思是说门店是代表官方，门店的工作人员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话，不能够说是个人的一个意愿的表达，那你这个意思不就代表门店说的是准确的，你们就按照门店的方式来不就行了吗？跟我兜圈子干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门店说的不够严谨，那你们就给出你们严谨的回复，你们就说出来理想 i6 停25款停没停产，停没停售，还是说没停产没停售，对吧？你把话说清楚这么难吗？就为什么这么费劲呢？找你们三天。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对，你们有时间去了解的，不是不给你们时间了解的，每一天都给你们充分的时间了解呀。
3: 是，我也能够看到咱们媒体老师还有石先生这边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多次联系我们在进行沟通处理，但是由于我们这边给咱们提供的这个信息确实需要确保它的一个准确性。
0: 那你们相关部门昨天和前天为什么不去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在干嘛？
3: 他们在这期间和您肯定也是有取得联系的，
0: 没有取得联系。
3: 取得联系，咱们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以及对这个事情最终的一个走向以及处理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会把这个情况再一次跟咱们门店还有我们这边线上的部门去进行反馈确认。确认好之后，
0: 昨天是我
3: 咱们所有专人在第一时间和您和咱石先生取得联系沟通处理的。
0: 女士，就是您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啊，我听明白了。但是昨天是我第一次接到你们理想的回复，而且是你们门店的回复。并不是说我每一次找你们反馈问题，或者是石先生每一次找你们，你们都会给他回复。我现在也不知道你们理想汽车官方的回复是什么。那么你们觉得你们在沟通，你觉得你们的专员在处理在核实，那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核实到答案，也可以给出时间的。不是说我们很有毛病，那我觉得我找你现在立刻马上你就要给我答案，我也觉得不现实。为什么？就像您说的这样，答案有准确性，我们需要多部门联动完之后去核实，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但是你总要给出时间啊，你不能说消费者9月9号订了车，10号锁了单，16号的时候被你们告知停产停售，问你们为什么停产停售了，我还能订着车，我还能选定这个个性化的配置，甚至这个银色的版本，你们一问三不知了。 然后告诉他你能只能等新款，那新款要等到十月份上市，再等着车的话，他担心他的报废补贴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用不上，所以他现在不想要了。
3: 嗯，
0: 对，不想要，要求退定金。你们说你们要走申请走流程好吗？一个流程走下来，没有主动的积极的把定金退给他，消费者现在想退一赔一了，觉得是你们违约了，然后你们到现在媒体问你们车在哪儿停没

0: 停产停没停售，问了3天问不出来这个答案。那我又问你们，我说门店说的算不算啊？门店昨天不是给我回电话了吗？现在你又说门店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但是门店的回复呢，那我们要去核实的。那你们在说什么呢？你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不觉得你们明白啊，女士。就我这两天打你们客服中心，每回基本上都要聊个10分钟，给你们的客服女士都问的叹气了，您知道吗？她都叹气了，她也不太想跟我再继续探讨下去这个问题了。就我也觉得我没有这么多的闲工夫，不停的问你们理想客服中心，你们的25款的 i6 停没停产，停没停售。这信息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信息，作为专业的客服中心，你们应当具备回答的能力。你们10月底26款的 i6 就要上市了，25款哪儿去了？消费者问一问怎么了？就这么保密吗？就不愿意说？你部门核实一个信息，核实一台车哪儿去了，要核实3天的。
1: 我老师，您跟咱们用户这边消消气，不是说不愿意说，而是咱们提供的这个信息也是需要确保从自己口中提供的这个信息是准确的。
0: 不是说你们真的不愿意说，这个是我们通过消费者目前的遭遇所推导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愿意说。因为如果你们愿意说的话，你可以告诉车主你们再核实这个信息，你们大概要多少时间去核实这个信息，而不是不理他。如果我找你有事儿，你不理我，那我就会认为你不愿意帮我办事儿，你不愿意说呀，是不是这个逻辑？咱用一个最朴素的逻辑去理解你们的行为，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不愿意说啊，这不是任何人的揣测。那你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你不想安排工作人员，你让门店告诉车主，你说我们厂家在了解你这个情况，我们大概多少天之后我们会给你回个电话，或者你等等我们，对不对？那车主不就知道你在帮他办事儿了吗？然后你不理他，你不理他，我找你们，你们也不理我们，问你们客服中心，客服中心也不知道。然后现在说你们是不是不想说？你说你没有不想说，你们需要时间，那你需要多少时间？你倒是说呀，对吧？理想汽车倒是说呀。
1: 嗯，郝老师，您给咱们24小时之内的一个时间，您看可以不？
0: 我当然可以了。我从第一回问你们，
1: 不用谢谢我，
0: 咱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需要解决消费者的问题。第一次找你们，你们说24小时，昨天中午问你们，你们从24小时变成了12小时，但是到昨天下午，我只接到了门店的电话，依然不知道你们官方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今天您说您还需要24小时，我们依然愿意给。为什么？因为处理问题确实需要时间。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双倍定金的退还是建立在合同的规则上，建立在订购协议上。现在通过你们用户石先生手机订单可以看到，你们订购协议里边的第9条的违约责任清楚地写到了你们双方的责任。车主这部分写得非常详细，如果他违约不按时提车，那他的支付的定金将予以扣除。那么第9条的第3小点里面写的是针对理想汽车的违约责任，那理想汽车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针对你们的。所以现在如果锁了单，你们又给不了车，不管是25款切换26款，给你车切掉了切没了，这些跟消费者都没有关系。按照合同的规则来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给他所定的那款车。那么能不能退双倍定金也好，还是这个东西怎么退也好，还是你们跟车主怎么聊方案也好，这个看你们的。但最重要的就是25款有没有停产，有没有停售，这个理想 i6 你们要回答清楚的，你们不能不知道啊。女士，我说的够清楚了，您能听明白吗？
1: 能听明白，而且很清楚
0: 啊。
1: 可能都之前咱的沟通多多少少都没有去为咱们这个事情的推进完全达成一致，所以您放心，我们这边会接下来和咱们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系，争取在合理的范畴内推动，来让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处理，尽快与咱用户达成一致。
0: 哎，感谢您。
1: 对，买车本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也不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咱用户去造成像现在的这种困扰。
0: 没错，
1: 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咱用户去积极推进，就像您说的，咱们目标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来处理问题，而且特别感谢您和先生愿意再给咱们一些时间 去进行问题的一个处理。你放心，我这边会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一个走向的。
0: 哎，女士，就是
1: 积极联系。
0: 哎，就是今天得到您这段回复呢，我觉得我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因为就是通过您的语气也好，通过您描述的这段话也好，我觉得你们理想汽车还是重视消费者的这个实际体验感受的。您的回复是相当专业的，非常感谢您。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明天。咱们这个国庆假期到来之前，至少在今天能够给出消费者一定的进展，并且和他去协商一下这个事接下来怎么处理。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车还没买成，那他其实对你们新款的 i6 也是有足够的购车意愿的，只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他遇到的这种遭遇，对于你们门店在服务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专业的行为所带来了一些困扰。那如果最终他还是能够成为理想的用户，或者是他依然选择退订，对他来说，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方式，就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并且要解释清楚这台车有没有停产停售，这是消费者最初想要知道的答案，因为他不太相信门店的，因为在你们 app 当中你能订到车吗？所以就这么个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我们的回复时间要求依然没有变，对，下午3点钟之前，辛苦您记录好之后，给消费者这边续电话啊。我们24小时也会给，你要说今天不行，明天10月1号你给叔叔打电话也行，让石像手机号保持畅通，就能买成最好，买不成呢，定金退了也没什么。你至少让车主感受到厂家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买车、卖车。这种最基本的事儿，因为现在怎么样呢，就让人觉得很不专业。如果你26款10月底上市，你现在没上市，我盲定也盲定不了，对不对？那么你25款没有办法在你厂家的生产线上去匹配到类似的车源，你不再生产25款了也没有关系。那你们就应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在你的商城，在你理想 app 端，在你的小程序，在你的官网，在你任何对外开放的通道去下架这台车，切断了它的这个订购来源，就不会存在这种信息上的乌龙。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消费者不知道，以为老款还能订。那实际门店已经开始去和大家宣传26款配置有什么样的迭代呀，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权益有哪些更新啊。所以你这种信息差给消费者带来的麻烦，这跟消费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就应该专业起来，这就是你在上新款车型的时候要为老款车主想到的，要为老款车想到的。然后客服中心也不知道我的26去哪了，25款的。问几回问不出来，其实今天也没有告诉我。哎，又聊到11:40，来吧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钟。
0: 姓钟是吧？哎，钟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2: 领克。
0: 领克哪款？领克零几？
2: 领克零五。
0: 领克零五，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买了4年了，6万公里了。
0: 买4年了，6万公里啦。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最近去个4S店保养，叫他们开个发票，他们竟然跟我开殡仪馆的项目。
0: 不是，你等一下，你去4S店做保养，让4S店开发票，然后他给你开什么啦？
2: 殡仪馆的项目啊。
0: 他不是你在4S店做保养，他给你开殡仪馆的发票？
2: 对呀。
0: 怎么会呢？
2: 我的发票我发给你们客服，那个微信上面发给他看的。
0: 你等一下，我得看到发票啊，我是绝对不能相信你说的。你稍等啊，朋友们，我看一下发票。你等一下，这什么？这是开票的销售方信息，叫做武汉领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你这4S店叫领卓对不对？领克的领，卓越的卓。
2: 你看一下这个消费内容吧。
0: 啊，你稍等，来，你们不要动发票，发票完整的这张给我打开。稍等，项目维修名称，维修、修理、修配服务、维修费，然后数量一，啊，金额是2415.93元，但是最后的备注上面显示项目名称是红安县。公益性骨灰堂新建工程项目地址是红安县殡葬管理所啊，这怎么会呢？上面是4S店的销售方，下面的项目开票方却是一家殡仪馆，这怎么会呢？
2: 那我就问了他们，他们说是他们那个，我正好过节搞的。
0: 什么搞的？
2: 他说是他们什么工作失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0: 故意不是不是，就咱先不说别人故不故意的，我想知道这种发票怎么开出来啊？
2: 我也想问呐、啊，我打400呐、啊，400，他们反正就是两三天的，他们也不处理啊。
0: 这个就你问4S店，你先问他嘛，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给我开一张4S店的？
2: 他们就说他们搞错了
0: 啊？怎么搞错的？

0: 我非常理解您心情上的不适，就是那心里嘛，对吧？咱觉得挺忌讳这事儿的，对不对？遇到这么个事儿，但是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车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的。你先去。
1: 现在他们4S店就是说，跟我道个歉，给个100块钱的代金券给我，我觉得是很纳闷，谁我不是在乎那100块钱的人呢？
0: 那不是这对，这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也不是一两百的事儿，这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给我开了一张殡仪馆发票的事儿，对不对？
1: 对啊，
0: 就你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究竟有没有存在这样工作失误的可能性？如果真的是工作失误，你会选择原谅他们，是不是？
1: 这个不是原不原谅，因为上回我因为在去年我保养的时候投诉他们那个维修不专业，在厂家投诉了，他赔了100块钱，我想一下算了，我可能是上回他们就是在故意整我吧。
0: 你觉得是你之前投诉过这家 4S店现在要打击报复你，所以故意搞一张殡仪馆发票过来恶心你？
1: 是的，
0: 不至于吧？你这样想不也没什么依据吗？
1: 那你说这个事情我要怎么解决嘛？现在4000他也不管这个事情
0: 哎，
1: 了，
0: 是这
1: 就
0: 样
1: 是你
0: 的。
1: 个人售后很垃圾的。
0: 哎，就你，那当然这是你的感受，你可以去评价啊。但是你注意措辞，你不可以这么去，对吧？出现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啊，你不要这么说。你可以说他服务体验不好啊，不要这样用词去重伤他。是这样的啊，你现在等于在店里也好，在这个厂家400客服中心那边也好，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是出现了这样的工作失误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你不相信这是个工作失误。那么鉴于您的不相信，您觉得他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故意恶心您，弄出这样的一张发票，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呢？是需要他解释清楚，解释好这个工作失误，然后你看看你自己相不相信，还是你想怎么样？
1: 我诉求是上门道歉呐，
0: 他不给你道歉了吗？
1: 然后
0: 人
1: 他
0: 家不
1: 说
0: 是道
1: 反正
0: 歉了
1: 发票
0: 吗？
1: 作废了，然后又说重开发票也没发给我啊，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不处理的状态，
0: 明
1: 我
0: 白。
1: 对他们这个态度很那个。
0: 啊，不，但是您刚才说了，人家不是给你道歉了吗？想赔你100块钱。
1: 到现在我说这个东西你给我解释清楚啊，然后他们说重新开发票，也没发票也没发给我啊。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哎，好，我知道了，我让他重新处理吧。这处理的不对啊，你要先讲清楚事实的原因，然后再看怎么个去手续道歉。道完歉之后重新开发票，对，你是要重新开发票。你这张发票都不敢放在家里呀，你这张发票。就我这张发票我也没看懂，就我这个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因为我不懂这种发票是怎么开出来的。你作为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你这种发票我就是不理解。它上面的销售单位的名称和下面的项目地址是不一致的，这种是可以，就是有专业懂的朋友们吗？财务上的这种是可以这样开吗？这能开得出来吗？就是发票下面最下面有一张备注栏，备注栏上面会写着这个项目地址，正常肯定是开票单位的地址嘛，就是你这个门店的那个销售方的地址嘛，但是它却不是这个地址，它却是一个殡仪馆的地址，这种可以开出来吗？哎，这个钟先生，我们评论区有网友说，就会不会这个殡仪馆和这个 4S店是同一个老板呢？
1: 那我哪知道嘞？我不可能去调查他们啊。
0: 啊，你也不知道是吧？有人说，如果是同一个老板的话，同一个集团可以开出来。不懂啊？那这个事领克能帮忙问问吗？来，领克汽车，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老师你好，我的工号是938，很高兴为您服
0: 哎，
2: 务。
0: 988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这事儿挺蹊跷的，车主说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记录，他有没有找过你们？
2: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查看一下。
0: 您查看一下，不至于发票还造假吧？一共2410多块钱的发票，但是我就是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开出来的。哎，我非常理解咱们中乡的这个感觉啊，确实心里觉得挺不舒服的，奇奇怪怪的。蓝女士能查到吗？中乡说找你们，你们也不管，也不帮他去了解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失误，让他领了这么一张发票。您说。
2: 老师你好，我们看到用户确实有我们打过电话的，关于就是在我们的武汉领卓领克中心进行保养车辆，关于这个发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前期也有在积极帮助跟进处理的。如果说现在用户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也会再去落实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的，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而且你们都没有必要让用户给我们媒体打电话，你们自己想知道这个事儿有没有妥善解决，你们自己给中乡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现在可以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事儿没有妥善解决，并且越处理。

0: 下来越生气。为什么生气？是因为门店不仅没有把作废完之后的新发票发给他，而且后期就不理他们，也没有解释这个行为是怎么发生的了。所以他每一天开着他的车，家里面放着这张发票，他心里觉得不舒服，你知道吗？虽然就是对，虽然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这无非就是开错发票或者是开票单位不对啊，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比较小众，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特殊。而且正常来说，我们的消费发票也不应该开成这个样子。你信息也好，你名称也好，应该要和营业执照是一致，要对等的。你更何况一些税号或者是组织代码这些东西。所以你们为什么开出了一张这样的发票？那消费者现在就开始过度怀疑了，是不是因为之前跟这家店有纠纷，你店里故意的，从服务方面，从开票方面故意去恶心他？但我觉得不至于。所以道理我刚跟他说过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你们如果觉得是工作失误，你们就需要调查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失误，会导致开出一张殡仪馆发票。啊，这是一，解释清楚。如果这个失误是存在合理性的，那消费者也会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就是怎么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一句对不起也好，或者是上门呢，对吧？关怀一下也好。马上就国庆节了，那我相信车主自己，你们在沟通完之后也能放下心里这份顾虑了。所以辛苦您把这事记录一下，没处理好啊，今天跟你们说没处理好，你们抓紧时间去办这事儿，可以吗，女士啊？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非常老师您对我们领克车主的关怀，请放心，我们主机厂肯定也会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0: 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你们核实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一个电话，要回复一下的啊，我们要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出来这样一张发票。我去问 4S 店，4S 店回复了，工作失误，不小心开错了。这有开错的空间吗？哎呦，这个钟祥确实啊，真小众啊，这事儿。来，我要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开错的空间，就是等会儿我要研究一下这发票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马。
0: 马先生，你好，什么车？
2: 21款的荣威 A5。
0: 荣威的 i5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21款是吧？
2: 对，21款，在10万公里左右。
0: 就是你21年买的吗？
2: 对，我是24年买的。
0: 24年买的二手的21款，多少公里？3万多公里。
2: 10万公里左右。
0: 4万公里左右是吧？
2: 10万公里
0: 是吧？你这是过保了吧？
2: 不到10万，反正过保了。
0: 你过保了，好，哎，过保了没关系，我只是需要知道你有没有过保。过保了，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快说。
2: 就是9月7号的晚上就下前出了事故，然后就前脸发皱过去了啊。
0: 你信号特别差，稍等，马先生，不着急，信号特别差，断断续续的。您找一个这个信号好一点地方，咱俩聊啊。你9月几号出的交通事故？
2: 9月7号。
0: 9月7号交通事故怎么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
2: 就是我们是绿灯正常行驶，然后正好那个消防队的车，他那个出口正好是也在那个红绿灯的入口，他们消防车辆出任务的时候就撞到消防车上面去了。
0: 人家消防车在出任务，您撞人家消防车上去了？
2: 对的。
0: 你全责吗？
2: 我们全责，因为他那个消防队的那个出口正好也是在那个红绿灯的路口。
0: 你看不到那是一个消防出口啊，这么明显，这么宽阔一个大出口，你过去不得小心点？
2: 当时下去也没注意嘛，然后就撞上去了。
0: 那这个责任咱就不探讨了，你全责吧。哎，你这撞的。
2: 责任是我们的。
0: 然后呢？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2: 然后就是安全气囊没有弹开。
0: 气囊没弹，你撞得很严重吗？要弹气囊？
2: 前脸车门都打不开了，主副驾车门都打不开了，前脸都已经撞的雪橇都烂了，破。那个防撞梁都撞成那个样子了。
0: 防撞梁断了还是折进去了？
2: 都弯进去了。
0: 防撞梁撞弯曲撞变形了，然后你车门也因为受到力的挤压，车门都打不开了。
2: 对的，
0: 这你主体框架也受到，就是主体框架都受到影响了，然后前脸一套都碎了，什么水箱啊，然后中网啊，里边的这些零部件都碎了。
2: 对，然后就是气囊没有弹，安全带也没锁紧。
0: 人有受伤吗？车上几个人？
2: 车上3个人，当时驾驶员当场撞晕过去了，
0: 驾驶员都撞晕了。
2: 因为当时副驾是坐的我老丈人嘛，他就是当天下雨有点凉，他就拿了一杯那个热水在胸口放着暖胃。然后当时那保温杯都顶碎了。
0: 哎呀，那不烫着了吗？然后等于就是你主副驾的，就是唯一的受伤的是主驾的这个驾驶员被撞晕了，其他人有受伤吗？
2: 后背的没有受伤，就是副驾的我老丈人他有轻微受伤
0: 啊，也就轻微伤嘛，就是可能跟手里当时的动作也有关系。然后呢，主驾撞晕过去了，后来醒了没？
2: 行了之后反正都去医院做检查了，他就没什么大碍。
0: 懵了吗？懵了啊！那现在怎么样？你就是觉得气囊该弹是吧？因为气囊没有弹，是这个问题。
2: 像那个撞击力度，不应该弹呀。
0: 啊，我看到照片了，你这撞的确实前脸稀零八碎的，但是还好啊，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膝盖也还行啊，瘪进去一点儿。侧面照片有吗？侧面照片有吗？车门呢？
2: 车门都没配上
0: 啊。我看到了，有一个那个斜侧45度的，我看到了，还好轮毂轮胎啊，轮眉，就是前脸一套碎了嘛，里面东西全部都碎了嘛，有点挤压。也可能没达到弹开的条件，跟你当时的撞击力度、角度、速度有关系。没事啊，让他们给您安全气囊模块做个检测，检测了没啊？
2: 当时联系厂家了，我联系厂家说是让我们到这 4S 店过去检测。
0: 然后呢？
2: 后面 4S 店就联系我了，就，询问了一下，简单询问了一下，然后就是车辆停放的位置，我就给他说了。
0: 说什么？
2: 张某，如果后面。
0: 你不是这个马先生，您现在就告诉我，厂家有没有针对您的车辆进行检测，给出您安全气囊没有弹出的依据？
2: 这没检测。
0: 厂家没有检测。
2: 对，厂家没有检测。
0: 啊，店里怎么检测的？
2: 店里就去拍了照片，然后发给厂家，说是看照片来分析。这是店里面给我的回复。
0: 不是，你看照片来分析，每个人对于事故的这种严重程度的判定标准不一样的。有人觉得你这种事故看着挺严重、挺惨的，但有的人觉得，你看，比如说我觉得你通过这个汽车损毁程度来判断，我觉得你这撞的还好的，没有那么夸张的。但是呢，大家照片感觉不一样嘛，你通过照片怎么分析呢？
2: 就是呀、啊，所以四 S 店他就把这个照片配了发给
0: 你。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的照片给他们？9月几号？
2: 我看一下，那是。这个照片是他是 4S 店拍的，然后发给
0: 九月几号发的？我需要知道时间，我要知道过去多少时间了。
2: 稍等，我看一下啊。
0: 啊，您抓紧时间，等于现在就是没有对你的车辆气囊进行检测，只通过照片进行了分析。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是，既然 4S 店检测不了，我就要求厂家来做检测。
0: 本来就应该厂家来检测，所以他们检测流程不对啊。你现在诉求就是希望知道这个气囊为什么没弹，是吧？
2: 对，
0: 啊，先拿到他们的检测结果再说，是不是？
2: 22号，他是4S店。
0: 哎，好嘞，9月22号拿到照片上传厂家，说这个气囊没弹是正常的。通过气囊，通过照片判断完之后说气囊没弹正常的，有没有给您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进行相应的解释？
2: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就是触发气囊那个条件，他就把
0: 那是这样的，气囊弹开的，对，气囊弹开的条件。大家都有各自的条件，但是唯一不变的条件就是速度、角度以及力度。那我不得知道我当时撞击的时候，我的速度、我的角度、我的力度嘛，然后再去评判有没有达到你的阈值嘛。现在不是不知道你车辆数据吗？ 对不对？
2: 对，他给我发了那个一个图片，就是侧面撞击角度不对呀、啊，你说的力度不对呀、
0: 啊，
2: 那样的啊。
0: 但是你的车没检查，我现在需要知道你的车是不是没查。
2: 没查，到现在没查。
0: 哎，没查就行啊，没查就行。荣威是吧？来，上汽荣威，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简单跟您描述一下，你们的用户呢发生了交通事故，9月7号，气囊没弹，人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可能撞懵了一下。现在他对于这个气囊没弹的这个情况呢，他不认可，他觉得该弹。那你们为什么没弹？你们检测完之后要给他结果的。这个检测不是照片分析呀、啊，你人看不行啊。你们的标准，你们达到气囊弹开的条件，你们设定的阈值要和他当时行驶过程当中产生的碰撞数据所对比完之后才会给出一个相应的结果，是达到了还是没达到，为什么弹，为什么没弹，这么一顿分析完之后他才能懂。就我说的清不清楚？你们能把他的气囊模块拿过去厂家检测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3: 清楚的，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我也看了。
0: 哎呦，
3: 然后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是由咱们对应的工作人员在核实处理中。
0: 对，你们去记录一下，车主现在需要你们检测，他不要看照片的，你们抓紧时间检测啊，检测完之后给车主结果，给出时间啊，好不好？然后外面车主电话记一下，我们电话也记一下，弹了人一定会受伤。如果人没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不该弹，因为安全气囊不能随便弹出，它是你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有的时候弹比不弹更可怕，弹了鼻梁骨都会断，门牙也会打碎的，就这个损失程度，我觉得我看照片我也会觉得没达到，但是你要跟消费者用更专业的方式去表达， 来吧，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家考虑的混动 MPV 或者是 SUV， 考虑到续航、油耗和保值率的问题，那我们要分享到的就是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因为在2006年呢，广汽就已经着手开始进入混动技术的这个一个深耕领域了。那背靠着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积淀，传祺也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今年也发布了他们最新的新源动力技术品牌，是由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所打造的。那以新源插混为例，市区通勤用电、长途出行油电配合，那不需要有这个天天找充电桩的里程焦虑。比如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 的 PHEV， 一台家用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是3.98升，纯电续航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平时接送孩子，上下班基本用电，那周末自驾、过年回老家，这个异乡油也是能够抵达到终点的。那另外呢，这个广汽传祺向往 M8 的 PHEV 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是1349公里，适合对于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另外像2期款的传祺向往的 S7 PHEV 以及月期，从家用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是很宽泛的。那大家还考虑到保值率和品质，那传祺有着它的质量管理体系，从新车交付到报废前都给你管理到位。那保值率这块呢，也是3年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自主品牌的保值率总榜。那传祺的 M8 和 E8 的 PHEV 也是各自细分市场的保值率冠军，而且它的骑享计划的全周期服务呢，有三电及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包括相应的道路救援啊、免费预约起送车啊、维修保养预约啊，都会让我们在用车养车过程当中更加安心。所以无论是买 MPV 还是 SUV， 想要没有里程焦虑的新能源，又想要高品质和高保值率，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值得大家认真考虑一下。在节假日的时候都可以到授权经销商店试乘试驾，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
9: 走
7: 走
9: 走。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喂，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吗？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

0: 度过的三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七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一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两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三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书友中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我们来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园长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园长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俩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你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俩也是提，但是越的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你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他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计时牌主要。平常的计时牌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计时牌，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0: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1: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组织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0: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把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加上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0: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1: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人大主任张俊平，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对，
0: 没有来得及回去。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0: 就一生的遗憾。
1: 对，
0: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你选择了辞职啊？
1: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确实做事跟其他人不同。我家女儿曾经生我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 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替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等等，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的那种感情嘛。
0: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1: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这个可能讲与我们援藏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不相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些，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呢。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对吧？就是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数字了。所以当时呢，我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0: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1: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到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再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援藏干部就说：“那既然你想拍。”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的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吧？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0: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1: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200万。
0: 200万。
1: 对。
0: 拍一个自己一个梦。
1: 对。
0: 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1: 对。
0: 不要给他圆满了，
1: 对，圆满。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那也要也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电影，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就要报备呢，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这个电影，到省委宣传部，当时我们的部长还说。这个事情这么有意义，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家来做，这个应该这个你个人来做这个事太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这样说呢，所以当时我们援藏协会，就安徽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呢，就是当时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把这事情拎起来了，就说我们来共同来做，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援藏干部，就安徽的这个援藏干部各批的代表、书记、领队召集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电影就形成一个，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电影越架越高，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承诺了，我说那既然这样大家都这么重视，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支持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援藏干部讲，哟，这3000万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援藏干部们他们也是。都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有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了，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啊，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说，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走合肥找一些演员把它演了，对吧？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援藏干部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 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嗯，所以这样也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
0: 对，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1: 到个6000万，对，
0: 投资增加了30倍，
1: 对。
0: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1: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要想做，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觉得，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0: 6000万、啊，
1: 对6000万，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
0: 对
1: 虚构的说辞。那这个这东西真要加影响家，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但是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也算，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嗯，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到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原来干部，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原来干部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导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很好，对。
0: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
1: 对。
0: 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应该
0: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1: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我。
0: 会有没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目标？
1: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故事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这个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0: 就没有被报道过。
1: 对，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有被挖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这个安徽的故事。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援藏的故事，在网上找有的，然后我都跟安徽电视台，我们一起到那个各个地方去找这个原因人物，然后更多的挖掘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走访了14个省，走访了14个省，也是为这个电影呢做了一些这些准备，就是素材能做一些准备。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个讲全国故事，也就是最后我为了把这个一个屏幕17个故事讲好，那么就一个省一个故事。我们安徽主要是讲辍学，帮我这个劝返的一个故事。那比方像其他地区啊，这个产业援藏啊，这个旅游文旅援藏啊，这个项目援藏啊等等，这个包括什么真情援藏，像黑龙江的这个他们那个什么集体捐献眼角膜，就是死后签下这个捐献的这个证书啊，这些都是壮举。我觉得这个
0: 都是真实发生，
1: 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 那是真实的故事。
0: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疆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1: 对，所以这个很多援疆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可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说看不清楚啊？
0: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1: 我俩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花200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援疆的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援疆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点，有人就劝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讲，我能表达，把只要把我们援疆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发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用意，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
0: 我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1: 我都对，并且都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我今天我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面的，不要认为我是镀金走到今天的。我不是读经济，我也没在体制内，最后我分到什么红利，对吧？我回来过以后，我基本上离开体制了，我也没什么分到什么特殊的红利，对吧？所以我充分证明，我们援疆并我拍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什么潜在的什么更大利益，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正确的认识我们援疆干部，知道我们援疆干部在援疆期间做了哪些事，遇到了哪些困难，甚至丢了性命，失去了健康。这是我的应该让我拍电影的真正的一些动力。
0: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1: 对。
0: 没有计算过成本收益，
1: 这个是与商业是真的
0: 脱钩的吗？
1: 脱钩，因为商业这块肯定要讲究经济价值，但我这个是
0: 不比吗？
1: 对，我这个是讲纯粹的知道是在亏损的干，对吧？但我还是这句话，我主要是为了援疆干部的梦。
0: 阔别西藏20年啊，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1: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春纳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内地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0: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1: 我以前一个这个我在发改委时候一个好同事啊，现在也是在错那县任这个政协副主席了，也进步很快，也是副主席干部了，对吧？他听说我去 讲你在哪，对吧？找需要我干什么事，对吧？你叫说人，我们那完了，我亲家伙都会就会支持你，哎，完都支持嘛，啊，对。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高原的路况恶劣、爆胎、车辆抛锚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吧？
1: 这不是遇到，而是天天都有。我俩一开始呢，我们跟因为我们在西藏拍摄，为什么造价预算那么高？一方面是演员这个价格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摄制组的价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到西藏去拍摄的车辆、仪器设备、剧组，全部是从内地取的，包括飞机票，都要花费很大一笔，对吧？包括我们去车辆从云南、从北京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摄制车组摄制车辆。包括设置的一些，你像发动机，现场的发动机等等，你像西藏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这个发动机，所以这个就车载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造也是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叫泡沫，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讲呢，我们预算肯定我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都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这个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那就谈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要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个差不多了，我再出面再总结。然后呢，他又谈，然后就通过谈，这样就是很多次。抛锚，这些，所以当时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摄制组这块，还有我们这个演员，你像演员，我通过拍这个电影啊，我感觉到演员两点应该值得我学习，第一个他们的减肥意识，讲真的啊，他们生活，你像他们除了早晨呢，吃一点黄瓜什么之类的，吃点饭。中午晚上基本上不吃，最多嚼一嚼那个什么牛肉干，这是就是那个成品的那牛肉干，基本上不吃东西，就男的女的都这样。就我家小刚，他就我从带趟我然后回去我就带了五常公鹅给他，五常公鹅给他带个枣子，我讲你吃这个不吃这个，我他就把就每顿就嚼一嚼那个牛肉干，因为我是陪他们那个。大演员们住的，大演员住的好，条件好，都要住在高级宾馆，所以我是陪他们住的。其他的那个小演员全部都住那个低档的一些宾馆，但对他都是有档次的嘛，是吧？所以呢，我知道他们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我应该知道。

0: 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排，剧本提前发给他，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拍他的戏，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去的一小时都捞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要去拍，他必须要拍，到那吸着氧拍。我记得姚刚这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抬到车上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了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很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哟，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他们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想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一种意识，真的。
3: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0: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确实实演员受不了了，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到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像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3: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0: 不是实景，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长故事。他们当时就是修这个老虎机道路。他们修这个老虎机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但当时没有死人。真正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陕西这个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个陕西这个书记叫张宇，他就是牺牲在现场。所以这个雪崩啊，你要再表现这个啊，他就是没表现到位。因为这毕竟是场景的问题，你看我们只要真的遇到雪崩，那个雪崩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一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你人灌下去的。就是那这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你能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这种场景。
3: 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0: 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3: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0: 对，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做。
0: 是这样。当时我的心

0: 我讲，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我只会写文章，
1: 嗯，
0: 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嗯、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
1: 嗯，
0: 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怎么应该怎么写，
1: 嗯，
0: 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
1: 嗯、
0: 在那个有那个表达，
1: 嗯，
0: 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煮，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呐、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
1: 嗯、
0: 就是不断的通过我找了也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
1: 嗯、
0: 在矛盾冲突上，
1: 嗯、
0: 修改了一下，这样的，
1: 嗯，
0: 对。
1: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0: 对对对。
1: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0: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肯定
1: 有这样的情绪吗？
0: 对，有这个情绪。
1: 嗯。
0: 但呢，我呢也可能说，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
1: 嗯，
0: 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
1: 嗯，
0: 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
1: 嗯，
0: 对，这个我也跟他们，我也放权给他们，
1: 嗯，
0: 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嗯、我这17个故事不能改，
1: 嗯，
0: 啊，17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17个故事，
1: 嗯，
0: 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着17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
1: 嗯、
0: 或者是导演的，
1: 嗯、
0: 你们按照这个去搞，
1: 嗯，
0: 那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唯独出来的剧本跟我们、嗯、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
1: 嗯，
0: 对，真的悬殊不大。
1: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0: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
1: 嗯，
0: 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域，不是叫浴血讲讲河口。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
1: 嗯，
0: 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
1: 嗯，
0: 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嗯、什么叫杀青，什么叫演绎，对吧？
1: 嗯、
0: 我也跟出来。
1: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0: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
1: 嗯，
0: 导演也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
1: 嗯，
0: 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
1: 嗯，
0: 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找人家喝口，
1: 嗯，
0: 什么双山主机站，
1: 嗯，
0: 都是这个导演导的，
1: 嗯，
0: 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任，
1: 嗯，
0: 然后让他来辅助协助和督促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
1: 嗯，
0: 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1: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这个，要讲你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整个，最后剪辑啊，就是我的版本。
1: 嗯，
0: 一开始他们剪的导演版本，
1: 嗯，
0: 包括初剪的版本，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嗯，
0: 最后但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剪的，
1: 嗯，
0: 啊，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
1: 嗯，
0: 我剪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
1: 嗯，
0: 和我的版，
1: 嗯，
0: 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
1: 嗯，
0: 对比，
1: 嗯，
0: 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
1: 嗯，
0: 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
1: 嗯，
0: 每一个环节，
1: 嗯，
0: 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
1: 嗯，
0: 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
1: 嗯，
0: 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
1: 嗯，
0: 真的。
1: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0: 我们是03年，就是02年， 2022年不是疫情过去嘛，过去过以后202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然后是2025年上映的，
1: 2025年上映。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0: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1: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0: 对，那少是肯定少赚了。我基本上把电影当成我的主要的事情来干了。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对，我以前对电影这块，你看我们安徽的一些电影界的人士我都不熟，现在我都熟了。对。
1: 影片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0: 这个信心应该让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困难，每一个场景，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原党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他们就是把他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因为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1: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对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触，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它是，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援藏的意义，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勾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援藏的意义。
1: 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三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三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0: 援藏三年，它跟其他三年不一样。
1: 这三年很艰苦。
0: 对，它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他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你看今天西藏为什么那么好，对吧？这么美。现在过去的这个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三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
1: 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0: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万，虽然在完成电影当中还是不错的啊，我也只是感觉到，当时我觉得我想，我们如果说票房要高一点，那我能拿出更多，对吧？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相对来说啊，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 以及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嗯，

0: 我能解决一分，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唯一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四五十年来，就五十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人家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哎，我尽了一份力量，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我这次去照顾的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啊，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我的坚守我值得了。这个我要想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慈行，要实现慈行的目的，我觉得，同时呢，我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作为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事，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够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啊，藏族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很善良，这很热情。你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他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这种。这种崇敬感，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个火炉里面往那去啊，他那个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 他们不同。

0: 三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
1: 嗯，
0: 因为它不让插不开。
1: 嗯，
0: 因为它路子又这么宽。
1: 嗯，
0: 它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能有这种始终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的呢，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上给我帮助很多啊，
1: 嗯，
0: 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
1: 嗯，
0: 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
1: 嗯，
0: 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机，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
1: 嗯，
0: 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
1: 嗯，
0: 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
1: 嗯，
0: 没卖的原因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精神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像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这个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舒有中聊天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歌来自于蔡琴的《落花流水》。蔡琴的声音既不甜美，也没有嘶哑和伤感，只是一种让人很容易沉浸在其中的低吟浅唱。这种声音是真正经历过岁月的沉淀和时光的打磨，方显美好的声音。就像我们常常在形容的，虽然已经不新鲜，但是完全可以再次用在她的身上，就是红酒的味道，欲酒弥真。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和蔡琴相比，声音非常的甜美又温柔的邓丽君。无论你是60、70、80甚至是90后，你大概都听过接下来我要带给你听的这首《小城故事》。大家都好奇，在邓丽君的歌声里面符合小城韵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清迈。清迈是邓丽君最爱的度假胜地，也是邓丽君最后居住和离世的地方。和非常热闹的泰国的首都曼谷相比，清迈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清爽的空气，幽静的城市，清静自然的街景，以及沉淀了几百年甚至更久的文化底蕴。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小城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众所周知，刘德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常青树，数十年之间屹立歌坛，影坛不倒，始终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情。有一个坊间传闻说，张学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每次当我累了想要休息的时候，看到刘德华还在前面，就要不停地往前追了。之前有人总结了一串数字，听起来是非常吓人的，说出道刘德华平均每年拍四点几部的电影，每年出五张唱片，每年唱歌30多首，平均每年自己填词6.6首，每年开演唱会13场，平均每年获奖16个，拿过13个音乐奖。吉尼斯的获奖记录上，艺人类刘德华总是排在第一位。刘德华的好朋友曾经说，他是典型的香港人，穷苦出身，一点一点地熬出来，所以他分外珍惜每一个机会。年轻的时候，刘德华在无线没有龙套跑，但凡有一点什么样的任务安排出来，他都会第一个举手说我来。这就是刘德华的生存哲学。在娱乐圈，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傲然的天赋，他会靠争取更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靠比别人更多一次的飞翔的练习来比别人飞得更远，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接下来这首歌大概也是刘德华的奋斗的写照，《我和我追逐的梦》。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人，不妨听听范范的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很纠结，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过眼云烟》，这首歌是台湾小胖老师袁惟仁来编曲填词，很少见他的作品是以钢琴为主基调，吉他呢只是作为伴随在其中，而他惯用的阶梯性的弹奏，在第一段当中吉他呢只是辅助钢琴做了一些音乐上的修饰，比如说有敲击泛音，或者是给旋律加一些华彩的吉他音色。总体来说，这首歌还是很适合王菲那种空灵和迷幻的味道，来听到《过眼云烟》。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这首歌呢是阿玲她自己的首部荧屏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当中演唱的主题曲，歌如其名，确实是听着有点悲伤。而在她的电影当中也是本色出演，扮演一个唱功派的女歌手，而男主角搭配的也是帅气的刘以豪，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悲伤色彩的爱情。当然阿玲近几年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近期也是频频的受邀演唱各种主题曲，比如说《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海洋之心》，爱情公寓电影的主题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电影234说爱你的主题曲《忘记拥抱》。他也被乐评取名了一个外号，叫做影视歌曲最佳代言人。我觉得他可以跟张靓颖一起讨论一下主题曲应该如何唱了。

很多商业歌手的遗憾在于他必须要去唱别人的歌，揣测别人作价的各种情感，便少有高端把握的经典制作。更不用说从收割到发行一系列过程当中，他都不得不权衡市场，权衡公司的诸多事务，所以和音乐有实质性关联的创造比重自然就会有很大的磨损。而小众歌手呢，就单一很多，音乐它就是主线，可以自我的感怀，自我创作，甚至可以自立门户， 也不需要NTV，不需要宣传，单纯到只剩下音乐。这种单纯恰恰成为当今这个年代最大的富有。许哲佩呢，在音乐上是数一后者，他的音乐一直不主流，但乐评给予他的评价一直很高。音乐上他有他冷艳的外表，但是他一张口唱歌就可以吐露出最为平淡和真实的自己。给他的音乐形容就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形式从来不大于心情。来听到这首《滴滴滴》。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词，忽然之间。忽然之间天就黑了，忽然之间夏天就过去了，忽然之间一个人离开了，忽然之间你想起了很久没有想起的那个人。生活里那些最深刻的转折，往往都发生在忽然之间，没有预告，没有彩排，像一阵风突然吹过来，你站在原地，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今天为您准备的几首歌，就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事，献给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也献给那些不期而遇的获得，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崩溃，也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释怀。开场歌，莫文蔚《忽然之间》。

开场歌忽然之间莫文蔚的这一首歌是源自于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台湾南投县发生的里氏7.3级的大地震，当时2000多人遇难，上万人受伤。在灾难发生的那些天里，莫文蔚走进了一间很小的录音室，靠近墙角录下了这首歌。忽然之间的词作者李卓雄亲身经历了那场地震，他在一片漆黑和晃动中意识到，当世界忽然什么都没有了，你心里第一个想起的人是谁？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唱的是失恋，是怀念，但其实他唱的是劫后余生，是当生命忽然被推到悬崖边缘时，那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人，他才是你真正放不下的。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时候，我们是在忽然之间才看清楚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让我们在灾难中看清了爱，五月天的这首突然好想你是在平静的日常里被回忆忽然击中。阿信写这首歌据说灵感来自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写信给五月天说她已经拥有了最难得的幸福，却依然会在某个瞬间想起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人。阿信听完写下了这首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正在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走路、吃饭、等红灯，忽然之间一个名字毫无征兆地冒出来，没有理由，没有预兆，就是突然好想你。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那些突然的想念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他们只是安静地住在某个角落，等一个忽然之间的时刻推门而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苏打绿，这首歌叫做再遇见。

从忽然想起到忽然再见，有的时候只需要一首歌的距离。苏打绿的这首《再遇见》收录在专辑《秋故事》中，它是维瓦蒂计划里唯一一首在四季全部完成后才写的歌。吴青峰说，这首歌是忽然间被写出来的，有些事不在计划中，却比任何计划都来得刚好。而这首歌的另一个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原本是吴青峰要写给别人的，是去诠释别人的故事，可有时候别人的故事恰恰唱进了我们自己的心里，忽然之间你忽略的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癫都已经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那个曾经让你痛彻心扉的人，再遇见时心里已经丝毫没有了波澜。这不是遗忘，不是原谅，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放下。你甚至可以对那段过去说一声谢谢，因为正是那些忽然之间的失去和伤害，把你推向了现在这个更开阔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突然之间》。

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但是邓紫棋的这首《突然之间》好像不是那么大众。这首歌收录在她2018年的 EP《毒苹果》当中，2024年她成为了动画电影《阿狸》的主题曲。如果说前面三首歌都在唱忽然失去或忽然释怀，那这首歌唱的就是忽然遇见。突然你像流星划过黑夜，摇晃我的视线，划破我的随缘。邓紫棋写的是一个人习惯了孤独，习惯了独来独往，忽然之间有一个人闯进了他的世界，那种感觉像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抬头看见了光。生活里最美好的忽然之间，大概就是你从来没有许过愿，但是流星自己出现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忽然遇见的美好，但是生活里还有一种忽然之间，是忽然一切都停了下来。维里安的这首《忽然》诞生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居家防疫期间，所有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工作全部停摆，他在那种忽然之间失去方向的无助里，把心情写成了歌。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懵懂，忽然之间你好像消失了无踪。这首歌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没有劝你要坚强，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你旁边，像一位不追问的朋友，陪着你一起茫然。有的时候最好的疗愈不是让你立刻站起来，而是允许你忽然之间坐下来喘一口气儿，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勇敢。来听维里安《忽然》。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下半段我们从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开启。

周杰伦写《晴天》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感情里面，因为面子，因为不够主动，错过了一辈子的幸福。于是他有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孤独感，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歌名叫《晴天》，歌词里面却一直都在下雨。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的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忽然之间雨就下起来了，忽然之间那个人就走远了。但奇妙的是，多年以后再听到这首歌，你记住的不是那些遗憾，而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夏天，那个在操场边等你的少年。忽然之间你发现所有的失去都变成了青春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忽然想起当初的那一场让你难忘的遇见。

遇见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改编自吉米的同名绘本。两个人住在同一栋公寓，出门总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无数次擦肩而过，却始终遇不见。这首歌的作曲人林一峰只用了15分钟就写出了旋律，那是他在想念一个人时写下的最深情的感情，往往不需要太多时间酝酿。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忽然之间两条平行线交汇了，忽然之间一直在错过的人终于出现在你面前。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唱出了每一个人心里那份对意外的期待。我们都在等一个忽然之间的遇见，等一个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忽然之间的事》，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她是在台北淡水骑机车的时候顺口哼出了这段旋律，而歌词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朋友的故事。那个朋友回到家门口却不敢开门，因为不想面对一段无法解决的感情，于是转身骑上摩托车一路向南，不知道要去哪里。忽然之间，我们开始旅行。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看风景，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逃避，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在陌生的城市里重新找回自己。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其实很残忍，也很真实。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离开，但

田馥甄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分享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一颗小星星底下》。她说这首诗完全击中了自己的心脏，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后来她收到了杨子普叫来的渺小的 demo， 觉得这首深邃的旋律和那首诗的情感非常的贴合，于是呢，她就邀请词人周耀辉把那份对生命的谦卑和自省写成了歌词。忽然之间，她意识到自己很渺小，在宇宙面前，在时间面前，在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命运面前，你只是沧海一粟。但这份渺小不是悲伤的，它让你学会敬畏，学会放下，学会不再强求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之中。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最后一首歌，张悬的《关于我爱你》。张悬说自己是一个很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这首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写出来的。哪怕知道一切终将失去，依然选择去爱。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那些失去的人，失去的事，最后都变成了你的一部分。

忽然之间我们终于明白了，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忽然之间，忽然相遇，忽然分离，忽然释怀，忽然崩溃，又忽然治愈。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一场忽然之间，但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一次忽然之间之后继续往前走，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其实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早就埋下了伏笔，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张悬的这首《关于我爱你》的歌声中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唱。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

0: 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好，今天呢是11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也是三季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今天市场是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啊，也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想到的。咱们来看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42.19点，涨了11.74点，涨幅是0.31%，总成交金额是6794亿元，上涨家数1223家，下跌家数1065家，平盘家数6。

0: 68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2887.62点，跌了14.33点，跌幅是0.11%，总成交金额是7586亿元，上涨家数1170家，下跌家数1665家，平盘家数9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135.28点，跌了7.28点，跌幅是0.23%，总成交金额呢是3691亿元。看一下科创50啊，也是绿色报收，报收在1530.01点，跌了39.33点，跌幅是2.51%，总成交金额是718.8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生物制品涨了4.53%，医疗服务涨了3.09%，医疗美容涨了2.85%，白酒涨了2.79%，化学制药涨了2.10%。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元件跌了4.01%，半导体跌了2.97%，电子化学品跌了2.42%，通信服务跌了1.82%，互联网电商跌了1.68%。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啊，今天是医药领涨啊，那涨幅居前的都是和医药相关，重组蛋白涨了4.33%， CRO 涨了3.82%，转基因涨了3.30%， CIT 细胞疗法涨了3.27%，单抗概念涨了3.02%。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啊，科技跌得多啊，存储芯片跌了2.93%，高带宽内存跌了2.84%，复合集流体跌了2.76%，先进封装跌了2.59%，PCB 跌了2.52%。好，我们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市场是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51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有15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钟老师，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也是这个市场三季度的一个收官日。今天市场是一个窄幅的震荡，现在来看呢，就是3800点这个点位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因为基本上都是上下50点啊，这样在浮动啊。您觉得就是11之后啊，是会向下破呢，还是向上攻？
4: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行情呢，就是整个九月份来讲的话，是整体来讲都是一个偏弱的一个态势啊。那我们看到前天是创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的低点的，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昨天是出了一些较好的一些消息，包括房地产的一个贴息啊。那么但是这个消息来讲的话，其实之前已经有传闻啊，有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贴息的一个预期，但是其实出来落地政策来讲的话，是不及之前那个预期的。那么市场的一个 小皱纹呢是一个手套房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贴息，但是呢出来以后啊是对某些的一个针对性的啊是120方还有150万以下的一个贴息啊，所以是不及之前的一个贴息，但是所以今天的一个落地以后啊，我们看到一些龙头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回落啊，但是后面又反抽了上来啊，那可看到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方向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啊，那么最近也是对这方面的一个行业是有政策的支撑的。那我对这样的板块的观点就是一个稳字啊，就是啊对目前的一个产业链来讲的话，目前国家的政策还是要维稳啊为主啊，不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反转的一个态势。那么当然对一些针对性的二手房啊，或者是一些三四线城市县城的一些房地产哈，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政策倾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回到大盘来讲的话，刚刚说到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是一个 PSL 啊，就是有一个降息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对一些政策性的银行会有一个算是放水的一种情况啊，也是对六张网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支持啊，对是规模扩大了，那么是有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啊，特别是科技创新类的一些方向是有支持的，但是很遗憾今天的科技类的方向啊是不太乐观啊，还是有一个回压，那么所以整体本来这波行情是由科技类带动，那么科技类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弹或者是反抽啊，所以今天的一个总体的情况还是一个偏弱的修复，那么连同昨天的一个反弹啊，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修复的情况啊，并非一个整体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成交量来讲的话还是一个不到1.5万亿的一个水平啊，就是两天都是1.4万亿啊，都是没有达到1.5万亿的这个水平，那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啊，可能很多博主或者是财经媒体都会去看这个上证，对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就是8月份以来的一个箱体震荡啊，是看支撑的。但是昨天前天的一个周一的情况已经下破了这样的一个3850的这样箱体震荡的一个下轨啊，那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觉得是。在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小箱体的一个震荡，那么市场的资金反而要短暂的去击穿它啊，去进行一个反技术而行啊，就是有一个诱空的一个情绪。那如果站在资金在场外资金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如果大家都看啊这个不愿交出筹码，那我们就打穿它啊，打穿它，然后洗盘，让市场的散户交出筹码。再进行逐步的一个低吸啊，所以呢我对节前的一个节前和节后的一个研判，就是坑越挖的越深的话，我觉得节后啊修复的概率就比较的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3800点附近啊是一个挖坑的一个震荡磨底的一个阶段，10月份啊我们是看修复的一个震荡啊，主持人。
0: 好，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节后啊是偏乐观的看待市场的表现？
4: 那么总体来讲我对10月份的一些业绩倾向啊会比较乐观的。那么我们在那个这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9月份啊由于成交量的关系，我们是看偏故事型的题材类的小微盘股。那么从走势上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们看到微盘股这个指数啊今天还创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点啊，是跑赢了很多的指数啊，有就小微盘股的一个题材性的一些方向啊，它是比较的活跃的啊，今天还是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到了10月份啊，我们会偏业绩方向啊，因为10月份也会进入一个三季报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在10月份来讲的话的研判，一个是总体是走向一个修复震荡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偏向业绩的啊方向啊，重业绩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标的。主持人，
0: 好，就是节后三季报的披露季啊，会成为节后市场最核心的一个驱动因素吧？啊，可以这样说。好啊，沿着钟老师刚才谈到的啊，咱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房地产啊。 房地产今天走势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啊！刚才庄老师没说的啊，咱们就说一个个股啊，只做分析不做推荐啊，给大家伙要说到这个话啊，就是万科啊，它开盘的时候一度是触及跌停的啊，但是随后能够眼看着大量的钱往里面跑啊，资金就进来了，然后又从跌停又翻红了。刚才收盘的时候刚看了一下，好像涨幅是超过4%的。啊，就这样的一个深微的反转，您刚才也提到了，是政策有驱动嘛？就是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啊，大家伙也都看到了，就仅仅是政策的驱动吗？还是就是，短期在节前资金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博弈？
4: 那么从一个目前的位置来讲的话，确实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个是我对该板块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是稳字当头，稳字当头。那么然后呢，政策的倾向我们刚刚也是有提到过，是落地了。然后此前其实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已经是有启动啊，资金已经倾向。刚刚所说到的一个龙头的个股已经是有资金进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右侧市场的关注的标的如果是做龙头或者是关注一些人气票，必然是关注这个龙头也带动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启动。那么相关产业链我们也看到，那么如果房地产起来的话，相关的水泥啊，就是建材方向啊，
0: 上下
4: 还
0: 游的
4: 有
0: 一
4: 一
0: 些方向，
4: 些家具的方向，我们看到最近都有一些启动就相关产业链整体的板块又有所的启动。那么从今天的一个政策落地来讲的话，它确实实实在在已经不是传闻了，已经是落地了。这个落地的一个是贴息就是从政策具体来讲的话，就是简单来讲就是5年最长的是一个5年期。那么如果按100万来算的话，你最高可以就是省了如果是3个点的利息，那节省了1个点的话，就是省5万块也是相当乐观的一个情绪。然后加上了一个暂定是1年期就是换句话讲如果你要买房的话，就尽可能早了，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这种预期。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已经在此前已经有预热，已经有小作文去有这个传闻是首套房的整体性的贴息但是这一次的落地只是针对120方、150方、15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进行一个贴息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政策落地是不及一个市场此前的一个预期，但是它确实是有利好这个房地产
0: 刺激了一
4: 行业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落地以后的话它确实是对刚需来讲的话，它是有利好的。但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北上广深的一些新房子的话已经远远会超过15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的但是对于例如我们广州一些二手房它是会有100万左右的所以这个是覆盖到一些刚需的一些需求，它会刺激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房产的中介它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的驱动或者是对一些四五线县城的一些新房子它的那个总的房价在150方以下120方以下的话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利好的这是直接驱动的，我觉得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驱动作用但是长期来讲，它是不是一个成长性很高的一个行业呢？我觉得还不是只是一个稳定的短暂性的一个在资金面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加上呢，最近来讲的话，资金会有一定的高低切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沪深300的成分的一个维稳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资金要选择右侧的方向它就要选择近期的这些房地产相关的一些中介服务水泥或者是建材、家居等等的方向这是短暂的一个短线博弈，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总体的一个从一个此前那个颓势到反转呢，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还需要进行一个观察
0: 好，
4: 主持人
0: 明白了这解答了我们很多投资者今天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房产方向、房地产方向不是主流的方向，对吧？那您觉得我们11之后的着眼点 放在哪里，还是不是依然是这个 AI 叙事，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政策单的这个发力啊？大家伙讨论也比较多，因为十一七天长假呢啊，比如说外围的这个啊地缘局势的影响呀、油价呀这些，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大家伙也在说，就是十一之后美联储还会不会接着加息这个事儿啊，会不会对市场也会有影响啊？这是有很多问号在里面的，就是我们把着眼点放在哪？
4: 确实是最近的一个市场的外在因素，或者是我们的国内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我们先从盘面上的一些板块说起吧。就好像今天的一些医药、科技还有消费这几个板块去跟大家谈谈。那么今天无疑最好的一个板块，最亮点的一个板块就是医药板块创新药这一样的一个板块，它也具备着最近的一个十五规划医药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驱动。那么还有最近的一个审批宣布阿斯利康将出资20亿美元对该公司进行战略股权投资的一个驱动。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医药板块也具备着攻防兼备的一个避险的防御类的需求。那么可以连同在银行板块也是这样的一个跷跷板块效应也是防御类的板块。那么我们看到，其实除了今天的比较亮眼的医药板块，今天的银行板块也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涨幅的，已经接近这个整个银行板块已经接近了一个前期的一个高点。所以今天其实医药板块除了消息面的驱动以外，也有避险和防御类的一个需求，可以所以说资金有一个倾向防御类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资金的一个偏向。那么再说到科技类这个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今年的一个科技是今年的行情是由科技拉动的。那么当然后面是有一定的获利盘，也筹码比较集中，也比较拥挤所以我们看到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但是从业绩的驱动来讲的话它是仍然是在市场当中业绩线比较亮眼的方向。我们刚刚所说到了十月份要侧重业绩线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业绩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它回落下来就会具备一定的一个性价比。那么只是最近的一个外围因素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干扰，包括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后面可能会有加息，会压制一个成长类科技类的方向的一个情绪，包括有色金属也是这样的一个被反压的一个情绪那么加上呢最近有一些就是科技的巨头也会对 AI 方面的一个减速的一个喊话所以对科技类的方向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制的。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业绩比较好的一些蓝筹白马也是被轮番的一个打压，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兑现这个也是一方面有一个季度到了时间点到了，可能会有一个结算或者是一个调仓的一个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它的趋势还没有站稳，所以我们此前对科技类的方向是一个盘底一个区间震荡，可以做一个区间波动的一个短打，降低持仓的一个成本。那么目前来讲，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今天又打了下来的话已经是接近比较高性价比的一些方向，特别是有国家倾向的，例如这六张网里面的算力基建需求光通信的一个玻璃基板这最近也是有一个波段的一个反复的。那么特别有出海的这些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去进行一个关注的。那么最后今天也有盘面有异动的一个消费板块一些白酒的方向其实也在涨幅榜的一个前列，也是带动了整个酿酒板块一个大消费的一个动作那么也是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继续会研究内需的一个动力如何提振的一个内需会有一个消息的一个支持。但是毕竟我觉得提振消费还是从我们的经济角度出发，那么如果经济起来，我觉得消费才会有一个反转的需求。所以这个消费可以说是跟房地产一样是一个维稳的一个动作并非一个反转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对十月份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业绩为主然后成长性是一个具备性价比的方向， 军工、科技、能源这三大的方向，我们仍然会继续去进行一个跟踪啊，主持人。
0: 好啊，周老师说的这些方向呢，大家伙儿不妨在十一期间呢，都可以多做一下功课。就这六张网啊，其实我自己包括很多投资者也比较感兴趣，但是这块好像就没有相关的 ETF 啊，周老师，好像没有。
4: 嗯。
0: 对吧？
4: 这方面的话，其实会有一定的一些相关的ETF，
0: 有是吧？
4: 或者是说一个、

0: 有香，就是有一点的成分股在里面啊，就是话例如是新兴电网啊，它会有一些电力或者是电力设备的相关的一些 ETF。那如果算力的话，就是通信类的啊，或者是半导体芯片的相关，会有一定的一个相连性。
1: 就它还也是比较细的，对吧？也是比较细的这种 ETF。好啊。
0: 那从目前来说的话，其实除了一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些宽基类的一些 ETF 啊，作为一个安全性的防御类的一个关注点啊。主持人，
1: 对，你看上了，然后你觉得相对来讲你不想要那么高的风险的话，对吧？你就可以选相关的 ETF 也是可以的啊。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啊，今天是十一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啊，还在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预祝您国庆节快乐。好，
0: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好，
0: 节后再见。
1: 节后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3: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啦？你不想交啊？
3: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有一点。
3: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3: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3: 嗯，哎，不是，哎，不是，
1: 哎，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3: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6: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会做一些理财投资，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7: 小指标大能量，
8: 小知识大用场，
2: 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的特征。优先股通常具有以下四个特征。首先，优先股的收益相对固定，因为优先股的股息率是事先规定的，所以优先股的股息一般不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而增加或者是减少，而且一般也不再会参与公司普通股的分红。当然，公司的经营情况复杂多变，如果公司当年没有足够的利润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那么优先股股东当年的固定收益也就落空了。第二呢，就是优先股可以先于普通股获得股息，也就是说，公司可分配的利润将先分给优先股，剩余的部分再分给普通股的股东。第三呢，就是优先股的清偿顺序会先于普通股，而次于债权人。 也就是说，一旦公司破产清算，剩余财产先分给债权人，然后再分给优先股的股东，最后分给普通股的股东。但是与公司债权人不同，优先股股东不可以要求无法支付股息的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也不能够向人民法院提出企业重整、和解或者是破产清算的申请。最后就是优先股的权利范围比较小，因为优先股的股东对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一般事项没有表决权，仅仅在股东大会表决与优先股股东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特定事项的时候才可以有，比如说像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条款，那么优先股的股东呢就会拥有投票权。同时，为了保护优先股股东的利益，如果公司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按照规定来

0: 支付股息，那么优先股的股东按照约定可以恢复表决权。而如果公司支付了所欠的股息，已经恢复的优先股表决权就会被终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那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如何参与市场交易。如果说大家伙想参与到市场当中来买卖股票，那首先得先开通证券账户。那么问题来了，这股票开户是在线上还是去营业部呢？这股票开户是在线上开户还是去营业部开户呢？我建议大家伙在线上开户，有两点原因。第一呢，就是方便，我们只需要在交易时间段内下载好开户 APP， 在上面按照开户流程操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营业部找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办理开户业务。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在线上开户是要方便一些的。第二就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费率问题。一般来说，在线上开户的费率要比去营业部开户要低一些，去营业部开户的费率可能是千分之几。等到投资者把资金汇入账户后，再找客户经理下调佣金率，下调后的佣金费率可能还没有办法到万分之几。而在一些开户软件上开户，一开始您的佣金可能就是万分之几。此外，在开户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事情。首先，验证身份信息的时候要仔细核对身份证信息录入是否正确，出现错误要手动改正，而且在拍照的时候保证光线良好，身份证四角入镜，以及身份证的有效期最好是半年以上。第二，在完善身份信息的时候，联系地址填写最好和证件地址是一致的，如果和证件地址不一致，联系地址必须要精确到门牌号。第三，就是绑定的三方银行卡一定不能有贷款功能，就是不能够使用信用卡，必须是借记卡，而且最好是没有和其他证券公司绑定的。同时，在线上开户，我们可以根据以下因素来挑选券商。首先就是佣金费率，佣金费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投资者今后的交易成本，也就是佣金费率越高，交易成本越高，佣金费率越低，交易成本越低。因此，我们在开户的时候可以多对比几家证券公司，挑选佣金率较低的证券公司进行开户。第二呢，就是要比较一下证券公司的业务是否全面，是否具有新业务的资格，比如说期权账户的开通、科创板的开通，尽量选择业务全面的证券公司，方便后期业务的办理。同时选择评级较靠前的证券公司开户会比较好一些。第三呢，就是要关注一下交易软件的功能是否齐全，交易系统是否十分流畅，不存在卡顿或者是崩溃的现象。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你以为高富帅爱上我，每天甜蜜语嘘寒问暖，实际上对方可能是抠脚大汉，用虚假照片和身份骗取你的信任，最终的目的是骗钱。网络交友有风险，不要轻信花样理由让你转账的网络对象，警惕婚恋交友类诈骗。你以为动动手指刷单轻轻松松赚钱，月入过万不是梦，实际上前期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甜头，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直接拉黑跑路，让你血本无归。要求下载未知APP 做任务的需注意，声称垫资刷单返高额佣金的都是刷单返利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客服电话被告知商品有问题可以退款或赔偿，实际上骗子冒充客服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让你提供手机验证码或要求屏幕共享，最终转走你的资金。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务必要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警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你以为跟着大师投资稳赚不 不赔，一夜暴富，实际上那是骗子搭建的虚假投资平台，利用高收益诱惑你投资，最终卷款跑路。盲目投资有风险，网络理财需谨慎，切勿轻信稳赚不赔的项目，警惕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公检法电话，你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将钱转到安全账户，实际上所谓的工作人员都是骗子冒充的，意在恐吓你诈骗钱财。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没有安全账户，警惕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好事找上门，实际上骗子套路深，处处是陷阱。警方提醒：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那么进入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彦龙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价值投资在操作中的运用，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彦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价值投资的应用，说一下理论基础啊。第一点就是价值投资，也就是知与行的关系。第二点就是胜者为王，宁可错过，不可做错。第三点就是做好价值投资，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活得够久。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股神，达到世界首富，也是因为他活得是够久。股票投资本质上也是知与行的问题。投资人总是想找到最好的股票和最好的波段，但是知的基础就没有扎牢，行又从何谈起？投资就是与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做对抗，不要让思维走入误区。每个人能做股票肯定都是聪明人，那么为什么聪明人反而会赔钱？这就是因为高估自己的聪明和低估了市场的难度。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长处，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回避自己的短处，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坚持去用，才能长期生存。投资不需要一上来就挣大钱，而是坚持用自己的分析和研究来慢慢挣钱，培养自己一种挣钱的方法，同时改变自己冲动交易的风格，相信事实，相信自己的分析，不要拿运气当能力，也不要在垃圾股中找黄金。没有人会因为挣钱少而被淘汰，被淘汰的都是因为亏钱太多。所以宁可错误，不要做错。回头去看，我们可以回头去看一下2018年的市场，比如2018年11月、12月的时候，垃圾股掀起了涨停潮，涨停股基本上都已经被几元钱的股票包了。但垃圾股的炒作终究只是一阵风，仍然脱离不了游资或者庄家拉高、散户接盘的命运。好的投资就是赔钱的时候比别人赔得少，赚钱的时候比别人赚得多。此外，追求确定性的1倍收益，不要追求不确定性的3倍收益。投资是胜者为王，投资也是一场长跑。想要成为巴菲特，首先要活得够久。投资做得越久，越发现不是比谁赚得多，而是比谁赚得久。

这个是不要有偏见，投资人要一切以数据和数据推演出来的逻辑为准，以前涨不涨和以后涨不涨没有关系，关注涨跌背后的逻辑，而不要被个股波动表象所影响。很多投资人投入到频繁的追涨杀跌中炒作垃圾股，并且希望能够短期获利丰厚，这种模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终结果就是赔钱，或者并没有自己的投资逻辑，长期都是随机交易被动止损的情况。如果大家把证券投资当作一个生意或者是实业投资来看，那么就会发现很多投资中的思路长期下来都是行不通的，赔钱就是必然。投资呢，就是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投资中也不要有偏见，一切以数据和数据推演的逻辑为准，短期的波动不要太过放在心上，最重要的是关注涨跌背后的逻辑，哪怕之前已经跌了八成，后面再度腰斩，在 A 股也是出现过，而股价连续暴跌之后，大股东仍然选择减持的情况在 A 股就更多了。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啊，在出现亏损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对公司的判断出错，而是经常被股价的波动带着走，涨了就乐观，跌了就悲观，胡乱操作，最后必然就是赔钱。第二点，投资者投资中最重要的就是认知和格局，你能看到多么大的趋势，就能看到多少机会，你接触的人和信息决定了你有着怎样的视野，以及你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同在一个市场里面，有着交易体系的投资人是从容的，对他们而言，投资是分析研究得到验证后的享受，而更多随波逐流的投资者而言，却是惴惴不安的盲从。在投资中，不要在意那些没有逻辑的结论，上涨了就感觉乐观的观点显得很有深度，跌了又感觉悲观的观点显得很有远见。老成的分析师之所以比年轻的分析师值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经历过风雨后对均值回归的敬畏和对周期和常识的理解。而投资的诀窍就是你坐在那里看着各种投资机会来来去去，只专心等待你想要的那个最佳的入场位置。接下来我会重点讲述一下投资的要点。第一点就是能力圈的原则，普通投资者赔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不了解自己的能力圈，买入自己看不懂的企业，最终导致自己亏损。散户不了解如何去研判一个企业的价值，也是最终导致价值投资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其中有一些高科技公司的业务复杂，并非只有普通投资者搞懂，有很多专业人士也同样是看不懂的。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最容易看懂的就是消费类公司，尤其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消费类公司，他们的产品、商业模式、投资逻辑都比较简单，就是企业盈利的增长带来股价的上涨，而这类企业自身估值的波动也并不大，市盈率的波动区间也基本上都在15到40倍区间。巴菲特也告诉过我们，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圈的原则，这也是投资人真正需要具备的对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企业进行评估的能力。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知晓很多家企业的投资人，你只需要能够评估在你的能力圈范围内的几家公司就足够了。对于你能力圈范围以外的公司，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理睬，哪怕错过也不需要后悔。另一点就是贵精不贵多，一家很有价值的公司就足以让你盈利很多。巴菲特也说过，对于能力圈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圈的范围大小，而是你如何能够确定能力圈的边界所在。如果你知道了自己能力圈的边界所在，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例大五倍却不知道边界的人要富有多。也就是说，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熟悉的一些边界，你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这一块里面来进行挑选，而不应该跳出这个圈子。然后能力圈的第三个原则在于坚守能力圈。为什么那么多投资大师中只有巴菲特脱颖而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巴菲特特别能够自知，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能力圈。对于大多数投资人而言，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明白自己到底不知道什么，明白自己到底知晓什么，并专注其中，放弃其他不知道不清楚的地方。巴菲特就是从一开始就专注投资自己熟悉的几家公司，他放弃了很多投资机会。只要能够避免自己犯重大的投资错误，投资人只需要做几件重要的事情就足以成功。坚守能力圈的困难在于如何抵挡住其他高额利润的诱惑，从而导致自己跨出能力圈去追逐其他的投资机会。在上个世纪，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让我们

技股牛市爆发。当时巴菲特就没有追逐该投资机会，这也导致了他在99年的投资利润不足1%。因为在他看来，买入自己熟悉的股票如果亏钱了，那么至少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亏钱，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知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再挣回来。如果在自己能力圈范围内没有发现下手机会的时候，就不要因为急躁随意扩大自己的能力圈范围，而是应该选择耐心等待。然而美国股市从2000年开始，网络科技股泡沫破灭，然后股市当时是连跌3年，跌幅高达50%，但是巴菲特这个时候就开始逆势盈利达10%，是大幅跑赢了市场。在这里我需要着重说明是，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主要集中在消费类企业，这一点是根据美国的产业优势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当时是处于全世界输出阶段，从而使得美国的消费企业有很多都成为了全球的龙头企业。而对应到亚洲国家，日本的强项就在于电子和汽车。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股市长期涨幅居前的就是电子类和汽车类的公司，所以不能随意照搬别人的投资方向，而是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相对而言，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中国的制造能力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制造业能够出现一些牛股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在审视巴菲特的投资历程中，我们发现巴菲特也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能力圈。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践行能力圈的原则？那第一点是要搞清楚自己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大概有5种。第一种呢，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心里比较惶恐。第二种呢，是学了点投资和财务的皮毛，却以为都懂了。第三呢，就是又发现不懂的还是太多，再次开始谨慎。第四种就是明白了自己不可能什么都搞懂，开始去寻找自己的能力圈。第五种就是真正搞懂了自己能懂的东西，并且豁然开朗，逐渐做到知行合一。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目前是处于哪一种状态，然后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现在应该前进的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价值投资者都喜欢说买入并持有那些自己真正能够理解的公司，也就是要搞清自己的能力圈。但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清晰地定义出怎样才算是理解。大多数情况下，投资人只是看到公司的业绩增长，而通常股价也大幅上涨，就认为自己看对了。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三点呢，就是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战胜市场的投资方法，原因在于短期波动是多种多样的，日常走势的偶然性也是无穷无尽的。但是每个人能力圈却是有限的，市场先生有时候是很疯狂的，但这不代表我们看不懂的东西都是疯狂的。作为价值投资者，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识别哪些是自己看懂的机会，哪些则是无法理解的现象和无需去承担的风险，仅此而已。最后我说一下能力圈到底是有多么重要的。我们放在整个交易体系当中来说，投资者的交易系统可以分为分析和交易两个部分，而分析和交易中间的就是耐心等待。分析的核心是商业判断力，交易的核心则是培育和逆向思维，等待核心原则是恪守，是谨守能力圈和尊重常识。长期来说，最考验投资者的并非是分析和交易，而是学会等待，学会对常识的尊重和对能力圈的恪守。对普通投资者而言，盯着股价的波动而进行短期博弈，就是将精力浪费在无法让自己进步的方向上。越追逐短期博弈，则注定长期回报率为负。赌博的心态，即便投资者短期获利，长期来看，也是迟早会失败的。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十一长假之后我们再见，祝您十一愉快。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7: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五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8: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6: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9: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6: 近年来，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8: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6: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7: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6: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

0: 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1: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0: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1: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1: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0: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盖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
2: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0: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3: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0: 小航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3: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

0: 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
1: 根据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此前，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三号重点围绕一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屈丽娜说，
2: 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3: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3: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1: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3: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微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与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升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二三级本科生孔硕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六层。
4: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亲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能够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紧接着加压层的就是我们的限制层，加压层充气膨胀时，限制层能够巧妙地拉住膨胀的趋势，让航天服时刻保持合身和灵活。第五层是隔热层，它能够把极端温度隔绝在外，让航天员始终处于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第六层也就是最外层，它是坚固的终极铠甲防护层，是由多种特种材料叠加制成的，能够直面太阳强辐射、太空微小粒子碰撞等风险。这件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坚实盾牌，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1: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5: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种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 神十四和神二十两次任务，我执行了六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 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而望宇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2: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3: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4: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5: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0: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6: 恭喜我们啦，全组！
7: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0: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8: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9: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10: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0: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眼镜、鞋子，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0: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2: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0: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12: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9: 退税退了多少钱？
12: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0: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介绍说，
13: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2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0: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4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1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希腊游客泰奥说
15: I registered my bank card.
16: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支付真的很方便。
15: It's very convenient.
0: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
3: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17: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
0: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9: 我们买了 T 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
15: Also great.
0: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
18: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0: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
19: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2: Ecosystem in China，
2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12: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3: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4: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5: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0: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26: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0: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27: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0: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28: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0: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29: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0: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30: Amazing，
12: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0: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 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

0: 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1: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2: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0: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3: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0: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4: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0: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0: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5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6: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7: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8: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0: 游客哈桑说，
5: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0: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9: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

0: 言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预防宫颈癌有哪些方法？注射 HPV 疫苗可以预防70%到90%的子宫颈癌，营养均衡，定期运动，不熬夜，不吸烟酗酒，提高自身抵抗力，避免 HPV 持续感染，注意经期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过早性生活及性生活混乱，重视妇女常见病的筛查，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宫颈早期病变，及早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我想举报一下。
0: 你举报什么？
1: 就是你刚才对为你直播送出的，你不往旁边看一眼，啥意思？
0: 我为什么要往旁边看一眼？
1: 往旁边看一眼，如果是王姐，就是安徽交通广播；如果是我，就安徽生活广播，是吧？
0: 我没有往旁边看一眼啊。
1: 没有是吧？
0: 没有、啊。
1: 你余光没有看我是吧？
0: 我看你干什么？我这么自信，
1: 那你看一下我
0: 啊，看了一下你啊
1: 啊！大家有没有互相看看外面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
0: 下雨
1: 啊，外面路况怎么样啊？
0: 堵
1: 啊！你家心情怎么样啊？
0: 什么东西？
1: 心情怎么样？
0: 心情不是特别好。
1: 好，今天这个大家千呼万唤的国庆长假终于来了哈！今天应该大部分的朋友已经下班了，小部分的朋友即将下班。但是呢，即将到来的7天长假呢，不管你能不能休满，它也是一个很奢侈的假期，对吧？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同样就是全国

0: 话题类的节目大概率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甩出你的假期计划清单，你是否觉得假期宅家才是真正的奢侈啊？因为今天这假期大家都知道天气情况，我们这儿哈是一半雨天，一大半雨天，所以这个到底该怎么安排确实是个事儿啊。大家来聊一聊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依旧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啊。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您除了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以外，获得大胖的
0: 私人微信，
1: 微信二维码长按识别，然后添加一下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
0: 可
1: 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这个题面呢，张姐，我不是说你啊，你搞这种题面呢，LIC 它很难解出来，就是他可能用语言的方式来给你讲。
0: 这其实不算是奥数题了，这是大家考公考编的时候都容易出现的那种。对，逻辑推理题。
1: 就是甲乙丙三个人，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司机。一，就以下三个条件啊。一，甲他不会开车。二，乙不在学校上班。三，甲和丙不看病。请问由此可知司机是谁？甲不会开车，甲和丙他不会看病，那他甲和丙肯定就是教师和司机，对吧？然后甲又不会开车，那不就出来了吗？丙就是司机啊。
0: 我让你讲了，我让你分析了。
1: 就光看最后一个，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题目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
0: 其实一些逻辑推理啊，它这个会加上一个延伸的内容，说谁只有一个人撒了谎，或者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
1: 哦，你等一下，这个里面是还有人说？
0: 没有没有，这里面没有，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推理题。就如果说稍微上点难度的话，他后面会告诉你谁谁谁说了假话，或者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就类似于这样的推理，就是又绕了一圈，这个只绕了一圈哈，所以大家可以动动脑筋，其实很简单，好吧？
1: 好嘞，行。那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怎么办？
0: 每次没人听的。好，就是这个话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们这个假期是怎么样的安排的啊？因为毕竟我们为什么用清单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有7天假期，你总不能干一件事干7天，对吧？
1: 睡觉
0: 就是每
1: 天
0: 都干点啥，就是这个意思。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美啊，最近我遇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本来大老板呢对我的态度是挺好的，但是最近几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6: 那你最近和大老板有过直接接触吗？
5: 前两天我在停车场遇到了他。
7: 哎，大胖，你去哪里啊？
5: 老板啊，这么巧啊！我去那个三孝阁。
7: 我正好我也要去三孝阁，来上车，我送你一些。
5: 谢谢老板啊。
7: 车上就我们俩，大胖居然跑到后排座去坐，还真把我当司机了。大胖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事儿，麻烦你自己去吧。
5: 那好，老板。那小美，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
6: 大胖，你老板没把你开除就算不错的了。我跟你说，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乘车的位次礼仪。对于5人坐的小轿车，如果有专职司机开车，1号位置是后排右座，2号位置是后排左侧车位，3号座位是后排中间的座位。如果车主开车，那1号座位是副驾驶不能空缺的，一旦中途下车，后排的人也要补上来，表示对车主的尊重。如果是出去玩，因为前排视线好，那副驾驶呢就要留给最重要的人。
5: 这么多事情啊，我也大胖乘个车也这么多事，真麻烦，带你们可学会了。
0: 如果大家在这个旅游也好， 归家也罢，有可能有一个蹭车呀、顺风车啊这么一个情况，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乘车礼仪，好不好？
5: 好，来自艾热和陈卓璇的《无风带》。

0: 我们刚才在那个开始之前看了一下现在的地图的情况，
1: 其实也不是
0: 就它类似于周五晚上的那种情况
1: 啊、哦，
0: 对吧？就是还没有到让我们就是那这个中秋节假期前一天晚上那个震撼的程度。
1: 对，你觉得还因为我看了一下，目前西二环和北二环的接口处目前没有把它连成一片嘛，
0: 没有形成回字形，
1: 也没有形成一个回字形，就整个环线道路当中一环和二环，就还是有部分的道路它现在确实还是比较通畅的，
0: 就是间歇性的都有点堵，就是一段一段的。
1: 除了二环啊，南二环这一块和南一环这一边，就南边这个道路呢，东西双向可能都是有一些些的拥堵。
0: 你们是不是还没想好啊？
1: 还有
0: 是不是这个天气让你到现在还有点犹豫啊？
1: 铜陵路高架呢，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全线有些拥堵。郎溪路高架由南往北的方向，接到了南二环啊，北边呢是已经到长江东路了。那南一环就不用说了，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德胜门桥，就是金寨路的位置。长江西路的话，东西双向目前都是有部分的路段还是在拥堵的。合作化路高架到五里墩的位置也是南北双向有一些拥堵。
0: 就是说你们现在大概率是出去聚会去了，或者是回家去了，就暂时还没有出城的情况。
1: 但出城的也有，出城的呢，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有一些些的拥堵，但是反过来从北城往市区开的更堵。你们不应该往北边走吗？怎么从北边往南边来了呢？
0: 我不能到城里去逛逛啊。
1: 找。
0: 另外看一下天气情况，也是如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三号，它会有一个，也不是说全部都下雨吧，就是一个间歇性的啊，一些小雨的天气，而且温度呢在17度-18度左右，就最高温度，17度-18度左右就得穿外套嘞。到四号以后，那个最高温度才升到20度以上，但是以最高也不会高于25度，所以确实是前半段是阴雨天气，后半段是晴朗天气，但是温度是真的降下来了。大致给你们说到这些，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们这个假期的安排是怎么样的。来，再把你安排重复一遍。来，
1: 睡觉。
0: 你目前没有任何安排是吧？
1: 值班啊。
0: 除了值班呢？
1: 值班了还有什么？
0: 你可是一个
1: 熟，
0: 你居然没有？
1: 没有
0: 什么安排都没有？
1: 没有，那不是没钱吗？装修真费钱啊。
0: 不是所有的安排都要钱的。
1: 所有的安排都要钱，你告诉我什么安排
0: 不
1: 要钱？
0: 你不会跟，难道你俩连出去吃顿饭的想法都没有吗？
1: 没钱。
0: 哦，我知道，
1: 就家里面就有一些这种
0: 揭不开锅了。
1: 不是，对，却在我看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的情况是确实是叫揭不开锅了。你很多的地方你都不知道这个钱一下子就会把它用到哪里去。比如说，你看下午家里面充了500块钱的电费，然后又加了400块钱的油，389块钱的油，
0: 对，
1: 九倍
0: 一下就没了是吧？
1: 九倍没了。
0: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这个假期约你吃饭还是不约你吃饭？就他们请客的情况下能不能约你吃饭？
1: 他们请客的情况下我要还的。
0: 那就别找你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二号还吃吗？
0: 对呀、你都这样说了，你让大家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
1: 吃吧。
0: 好，那个
1: 吃饭 A 一下100多块钱我还是能 A 得起吧。
0: 这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些老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问一问，大家要能够聚的话呢，就趁着假期聚一下，不能聚也就无所谓，对吧？就是不是一个强求的问题，但是有些人老是不来，就有点是不是有点生气，对不对？
1: 你讲谁？你直接点名就是。
0: 我不知道谁，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然后一说要聚，然后真聚的时候他们都不来。
1: 不是因为他们，你也要考虑一下省外，就是合肥市内就市外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在淮北的，在蚌埠的，在宿州的，对吧？还有一些在皖南的。
0: 那我们去吧，我们去。
1: 我正是因为考虑到我没钱， 不去了不是要讨路费吗？所以我没办法，就是给各位就到
0: 去亳州。亳州要多长时间？
1: 不有高铁。
0: 我们开车呢，反正不要过路费、过桥费，就出个油费。
1: 你们家是电车吧？
0: 不是啊，我们家也是油车。哦、
1: 那算了，不要开了，不要开了，
0: 划不来是吧？
1: 划不来。
0: 啊，我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那所以大胖现在就是困于经济压力，可能这个假期就没有太多的安排，对吧？嗯。
1: 你们不是啊？
0: 我也是啊。
1: 你们都不是困于经济压力吗？
0: 我首先是这样的，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是处在一个想动动不了的状态。哎，又压上了。我这个假期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想我能不能跟我老公分个工，比如说前三天他带娃，后三天我带娃，然后我们给对方充分休息时间。但后来发现不行，我们得我这个假期主要的目的地我说出来都那个，就是医院，就大家都需要检查身体，都有一些小问题需要去处理
1: 啊，
0: 无论老还是小，都需要去跑，
1: 都要赶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因为你时间是充分的呀，嗯、对吧？
1: 但其实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的话，他们又会觉得，哎呀，你们是就那个节假日了，我们其实全年无休。
0: 对，医护人员其实是全年无休的。医护人员其实，处在一个他们虽然也是轮班吧，但是他们确实也是更辛苦一点。反正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假期。主要要干这个事儿，就是处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然后同时呢，
1: 马上要体检了，你现在就去处理吗？
0: 不是我，家里人
1: 啊、哦。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我目前是想在合肥周边，比如说陆安的方向啊，或者是安庆的方向啊，就找一个小民宿，就是住个一两天。
1: 嗯，
0: 控制在，就是花费控制在。那是不行，1000块钱肯定不行。想了半天，我发现这个词儿，这个没办法说出来，因为现在加价太厉害了。反正就是不跑远了，就是大概这个想法。如果说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再约一约，可能顶多也就吃两顿饭，也就差不多了。修身养息，在这个假期，知不知道？好了，我跟大胖俩确实是很无趣的成年人。这个假期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安排假期这件事情是需要充分的精力和时间的，也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安排，所以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就像我看有朋友说的，说看谁约我吧。我也是这样想的，看谁约我吧。啊，大家说一说吧，你觉不觉得假期宅家才是真正的奢侈？请甩出你的假期计划清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所以假期我觉得就是在家里面才是最舒服的，假期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
0: 花钱是吧？
1: 花钱。来自一乐队的年轻人们要离开村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嘎吉
10: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9: 钱在哪里
10: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就你放过我。
9: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11: 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9: 我真绑架他了，还？
11: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9: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11: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9: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11: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9: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11: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9: 喂，
10: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9: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1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

0: 滞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这个不用脑子也可以想，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今天的话题，对不对？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的，
1: 你是用脚趾头想的这个话题吗？
0: 对，没错，假期计划清单快甩出来，然后让我们这些暂时还没有清单的朋友抄抄作业、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安排吧。
1: 留校学习了，假期计划就是学习和爽玩。学生朋友
0: 在哪儿啊？哪个学校？哪个城市？
1: 他没说。
0: 有没有好玩的？
1: 我来问。
0: 哎，你们一般就是考大学考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就是会立刻爽玩吗？
1: 当然，我当年也是在合肥爽玩了一下。
0: 你当年合肥有什么好玩的？你当年合肥真的什么都没，洛阳机场也没有。
1: 那也有玩的呀。
0: KTV 是吧？
1: 啊。
0: 哦。
1: 哎，还有大蜀山啊。
0: 哦。你那时候还是。
1: 还有网吧。
0: 啊，对，网吧是。
1: 我们就在学校门口的网吧爽玩了好几天啊。
0: WY 说我同意，长假从来没有出去玩过，人多体验感太差，长假呢一般就是回老家待几天看看老人就可以了。
1: Six 说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好真实啊，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
0: 好过瘾哦，你头都不晕的吗？
1: 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
0: 六总说要带一号，要带小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上午有一个百公里接力赛，下午邀请同学来家里吃饭，然后后面等天晴了就出去露营溜达溜达。心语微凉说假期能待在家里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因为大多数人的假期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填满，到最后不得不走出门。
1: 主要是侠们哦，
0: 而且我现在就是想着我本来假期就少，我趁着假期跟带父母出去走走，因为他们现在如果没有我们带着的话，他们自己不会，就很难出去走。啊，你爸妈还行，你爸妈还是很愿意出去走的，对吧？
1: 我爸妈现在的腿脚没有那么利索了。
0: 嗯，
1: 那个拉面公子说准备去江西玩一圈，四天，去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然后回家。
0: 四天走四个城市啊？
1: 啊，
0: 那也太累了吧？
1: 这有什么累的？其实很多城市
0: 不是说景德镇就够你逛三天的了吗？
1: 那你不用逛那么多的三天的时间，你就大致的这么走一圈。我跟你讲，小灯有小灯的玩法，老灯有老灯的玩法。
0: 嗯，
1: 老灯你们不要去看小灯的攻略。
0: 嗯，
1: 看了他们的攻略呢，你会觉得他们这是一
0: 腿脚打颤颤，
1: 残缺功法呀，容易让人走火入魔。他们可以为了省晚上的房费，可以买晚上的卧铺
0: 啊，
1: 睡一晚，直接到城市以后凌晨四点钟开始玩。
0: 但其实我们老登呢，就是在旅游当中最主要的这个钱就是花在了住上
1: 啊，
0: 对吧？你像大胖这样的老登，他恨不得找一个什么都有的宾馆，就在
1: 就
0: 宾馆带着不动
1: 啊。
0: 然后这个包中奖说，一号中午家里请吃饭，下午准备去打麻将，二号中午参加堂弟的婚礼，晚上参加群里的聚会。
1: 谁？
0: 三号到七号出去玩，他名字叫啥我都忘了。他老暗涌
1: 包赢，包赢，对，他是这次他是第一次来。
0: 哦，是吧？
1: 啊，而且今天这次还有一位第一次来的，你看。怡子，我跟你们讲，怡子还说：“哎呦，人反正又不多，算了吧。”
0: 因为他们群里好多人，我都看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龙女士不来，还有谁？黄慕白不来。
1: 黄慕白，你问了吗？
0: 他群里说了，他又出去玩。
1: 哦，
0: 然后那个双云说呢，我是三十号放假，接送媳妇上下班，在家带孩子。一号家里躺着，二号上班，三号呢合肥随机逛一圈，四号还不知道，五号就要上班啦。双元是做什么工作的？五号就要上班了。然后涛也说一号二号去玩玩，三号就上班了。昨天胖哥提到要不要这个国庆。

0: 去找我那个同学玩一玩，我就会选择找一个离得近的朋友玩一玩吧。已经发消息预约了，明天一早出发。
1: 朋友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找个离得近的朋友玩一玩啊。我离得近的朋友，现在离我离得近的朋友，小虎哥他现在离我已经不是很近了。
0: 你是的指的是心理的距离还是
1: 物理的距离？
0: 我待会儿告诉你一个小虎哥的秘密，让你们俩的距离拉近一点。
1: 我先放歌。
0: 到四十。
1: X 说，我准备上抖音看一下合肥假期旅游攻略，跟着外地人一起去游一下合肥。就是你就是合肥本地人对吧，但是你要跟着攻略去跑一趟，看一下合肥有哪一些地方。
0: 经常有人到合肥来拍了个 vlog 啊，然后下面的合肥本地人说，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
1: 你想这个地方是在哪块？
0: 我要跟着你去玩一点，是吧？
1: 对，你
0: 主要是吃，主要是吃，玩大家都是知道，对吧？
1: 玩大致的内容都应该了解。
0: 嗯，
1: 就吃这个东西呢，确实会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出没的更多一点。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住在包河区，住在蜀山区，住在浏阳区，住在瑶海区，
0: 就更能爽吃一点。
1: 哎，你可能就只在自己的区域范围内吃的更多一点。
0: 是，
1: 每当让你跨区域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
0: 陌生感。
1: 对，这就有一种人生地不熟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明明你本来就是合肥人，
0: 对，
1: 但跨区了你就人生地不熟。
0: 我每次去市中心去女人街那块儿，然后合肥本地的朋友都啊，这不就是那是这是这不就是那是，然后我就像唠子一样就听他们讲。其实我并不熟悉，因为我吃的很少。
1: 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来，现在一个城市的规模啊越来越大以后，它有很多的叫所谓的副中心，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商业综合体聚集起来的一些商业中心，对不对？你像以前老合肥人，他们要真要去逛街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他们没地方去，就只能到三小口或者到四牌楼。
0: 三小口，
1: 四牌楼，女人街，
0: 还有长江路口，
1: 为生活。
0: 那个茉莉说，每天都在家，看谁邀请我出门，随缘安排。没人约我出门，我就待在家里，或者是去爬山、游泳、看书。上一次看别人说，合肥国庆期间有一个长安三万里的场馆开幕，准备打卡看看。
1: 来自宝石老舅和大壮的男人歌。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作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这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哭。

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要命，人善被人欺，狗眼看人低。没多大能力你就得攀关系，他嘴上说帮你，没准是坑你。全都是人情，全都是生意。揉揉头，可能最近太焦虑，放放空，不能越想越生气。老板娘，这桌再给来一瓶，啪啪啪，想起归零的计算器。

人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那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签子我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啊。首先关注一下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在动。今天
3: 在动。
2: 对对对，就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嘛，它算七天嘛，对吧？你就每天算下来，不就是有3亿人在动嘛？今天呢，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全国的公路、铁路、民航、水运迎来了出行的高峰。确实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出行高峰啊。
3: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暂时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最近有多个地方的车主啊，发现车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些小圆洞和一些啃咬的痕迹。
2: 哪里？
3: 车上。
2: 车上？车上哪个部位？
3: 就是车表面
2: 啊。有人啃我油漆吃。
3: 从网友拍到的虫体特征来看，这可能是一些夜蛾幼虫所为。这个夜蛾幼虫进入老熟阶段的时候要化蛹，但是呢，城市里藏身的地方不多，一些汽车塑料部件的硬度和质感又跟树木近似，所以这个虫子呢就有可能在上面啃咬打孔，试图寻找理想的化蛹的场所。这类幼虫呢，口气锋利，但是无毒，也不会主动咬人。栾树是这个夜蛾的繁殖大本营，所以你尽量不要把车停在栾树下面，套罩上车衣，也有可能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虫啃食你的车。哦，它这个咬的地方就是还比较，就是比如说它那个窗户的跟那个窗户摇下。

0: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呢，今天发表了一个公告，讲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在9月28号，合肥开往大连的航班过程当中，航班的乘务员啊，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的过程当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安全。有一名旅客呢，处于睡眠状态，不慎造成餐车与他的手肘发生了触碰。这个乘务员呢，当即反复致歉，查看旅客的情况。但是这名旅客他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的言语，并且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这名乘务员也受到了惊吓，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的秩序，乘务长和安全员迅速的介入到协同的处置。航班落地以后呢，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者是肿胀，无需进一步的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送医，自行离开。事发后呢，这个中国东方航空呢，第一时间对当事的乘务员开展了心理疏导和关怀的支持。目前这名员工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得好好的查一下。第一啊，我从网传的那个视频上面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名空姐啊，她一直首先是半跪在那个旁边跟这个乘客来解释来道歉，半跪的时间太久了以后呢，没办法，实在蹲得太累了，就两只脚啊，就两个膝盖啊，就完全跪在了那个过道上面。
1: 嗯，
0: 就从后方的这个拍摄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是空姐在跪着，在给这个乘客道歉。你说你睡着了，乘务员呢他也提醒了说啊，小心手小心脚，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他在派发餐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乘务员他肯定是会提醒的，对吧，你睡着了，你的手臂放在外面，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我在这个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我还在不断的提醒，对吧，
1: 可能是在他视野盲区里面看不见，
0: 对，就可能是存在一个视野的盲区，事后人家也道歉了，然后也检查了，你没有一些明显的外伤和肿胀，也不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但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言语，粗俗过激的言语和脚踢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一些伤害到我们的乘务员了，该要追究责任的，我觉得还是得追究责任，要不然他的违法成本也太低了，怎么服务乘务员不是一名普通的，就不也是机上的机组成员之一吗？他也应该享有自己的
1: 基本人身权利。
0: 对，不应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被你随意的辱骂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吧？
1: 对，就算你是被服务方，也没有必要如此的恶劣这个态度，对吧？你可以去验伤嘛。就是公事公办嘛，对吧？
0: 对呀。
1: 我们接下来这个说一个小伙子啊，这个也是挺有创意的一个小伙子，武汉的一名姓吴的外卖骑手，他在武汉开启了一场给祖国母亲的庆生的特殊骑行，就是呢，线路全长46公里。然后这个骑行路线呢，如果在地图上显示，就能够大致的勾勒出咱们中国的那个金鸡的模样，金鸡地图的模样。全程骑行3.5个小时，他呢就是觉得，普通人嘛，就是也想到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方式，自己可以做到的方式给祖国母亲庆生嘛，所以他就这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穿过了人声鼎沸的，江汉路，还穿梭在那个百年古巷花楼街，然后呢，起点是竹叶山地铁站，最终的这个轨迹呢还是比较像的。他说这个骑行路线呢是参考了一位网友分享的徒步路线，哦，人家走路你骑厕所，
0: 我虽然比他快一点，但我
1: 心意是一样的，
0: 对，我起码最多我还是画出来了嘛。
1: 他说本质上呢是一场创意表达，重点是心意啊。如果说有更专业的网友去规划更完整细致的地图，也可以再骑行一次分享给大家。我看他那个骑出来的那个样子呢，还是

0: 基本是比较像的，基本轮廓是比较像的啊。
1: 嗯，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啊，望着就作次，这是我也不太想在这个节假日的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给你们讲这么作次的新闻。
0: 嗯，
1: 但是呢，你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浙江杭州有一名朱女士啊，她剖腹产了以后呢，身体虚弱，所以呢就花费上万元聘了一名育婴师阿姨上门。第二天呢，这个阿姨就以朱女士的身体差为由要求加价，遭到拒绝以后呢，态度大变。这个宝妈不母乳喂孩子，阿姨就说呢，你这样容易得乳腺癌哦。宝妈打算追奶，然后就喂孩子，又嘲讽他说啊，你舍不得买吸奶器啊。啊，持续的语言打击呢，让朱女士的情绪崩溃，反复腹痛，后来确诊是躯体化的疼痛。这个朱女士向家政公司投诉，商家起初承诺啊，我们会上门道歉，之后呢又失联，改口说我们服务没问题。经过民警调解，家政公司向朱女士道歉，并且表示不再聘用这名育婴师。育婴师他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帮手，不应该成为你的精神压力来源。
0: 我就想讲一句话，其实咱俩也不生这个的。
1: 这还有一点就是，你是花钱的那个，
0: 不是育婴师，他这个照顾产妇的这个情绪是他基本的工作内容之一啊。
1: 对呀、
0: 啊，而且他应该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你号称自己是育婴师的话，你应该有这个资质啊。这还不懂啊？
1: 对呀、啊，
0: 你还言语还奚落他
1: 啊，
0: 还威胁他乳腺癌哦，必须得母乳，舍不得。
1: 当天我就让你下了，当天我就让你走，钱什么钱，钱都不给你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宝妈们，你去这个，你当然你是新手，对吧？你可以请教他一些育儿的知识，但是在这个气势上，你是雇主，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被雇佣的这种关系，还是互相尊重的关系，你还是应该要有点气势，不要把他拿捏了。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0: 就是花钱请了个婆婆来，
1: 对，你花钱就请了个婆婆来，也不能这么讲，也不能这么讲、
0: 啊、有的婆婆还是很好的，
1: 对，有的婆婆还是很好的，这
0: 花钱请了个恶婆婆来，
1: 对，这个事情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她是四月份的时候请的，到现在快有半年的时间了，就是你这半年时间你一直在忍受她，
0: 难怪她已经有了情绪心理上的问题呢。
1: 那你老公在没跟你老公说吗？
0: 有的时候老公。
1: 不是，我要是她老公，我当时我就要。
0: 老公讲，他讲也对。
1: 什么？他讲的也对？
0: 然后就完蛋了。我跟你说，老公这个时候很重要啊。
1: 来自赵雷的鼓楼。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眼睛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5: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4: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5: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天，
6: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4: 怎么轻笑了？
1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5: 我还
13: 赢。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8: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3: 爸，不疼啊。
6: 我要回家，我回家。
1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0: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21: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22: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23: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4: 怎么亲笑了？
2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5: 我灵儿，
26: 我
2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24: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7: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下班
24: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3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4: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31: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部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当然现在大家的工作日应该基本上也

0: 已经结束了哈。
1: 是，
0: 今天下午都是在认真上班的同学举手。
1: 你自己举了个手，人家能看到吗？我想问。
0: 因为好多人都说最后半天就摸鱼，不可能。
1: 真的吗？
0: 我们都是认真上班的。
1: 没有，我看从现在从交通热力图上面来看呢，他们确实摸鱼的不是很多，因为
0: 早走了是吧？
1: 不不不，因为现在的这一个小时的交通热力图呢，比上一个小时呢，确实要堵了不少。
0: 嗯，
1: 要堵了很多。
0: 嗯，
1: 应该这么说，
0: 就是渐渐的开始聚集了，然后阴雨天气，大家这个视线各方面也不太好。
1: 对，你们要到哪块去啊？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啊？你们能不能讲一讲？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你们到哪块去啊？
0: 请甩出你的假期计划清单。你觉得假期宅家才是真正的奢侈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比如说有的人虽然人是宅在家，但是比如说你收拾屋子，哦对，这个 节日还假日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得弄那个换洗衣服了，就是
1: 秋冬季的这个，
0: 对，你
1: 得
0: 倒腾
1: 出
0: 来了
1: 是吧？
0: 对，然后你即将用的厚被子是不是也给洗洗晒晒了，对吧？家里打扫打扫了，反正像我们这种家庭主妇啊，真的太累了，我跟你说吧。
1: 哦，那可怎么办呢？
0: 所以来看看大家，接下来就该上家政公司了，是吧？
1: 刚才家政公司把我刺的坐不住啊。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假日清单是什么样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文杰说一号吃酒，二号吃酒，三号吃酒，四号吃酒，五号吃酒。
1: 你这么多酒要吃啊？
0: 六七号现在是待定的状态。
1: 六七号现在没酒吃了是吧？你多少缓一缓呢？
0: 喂哇，你是不是还年轻啊？像我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没什么酒可以吃了。
1: 他们最近一次的吃酒呢，是想怂恿着我，让我来安排一次他们吃酒。
0: 一号吃酒，二号吃酒，三号吃酒，四号吃酒，感觉就像那是在绕口令一样啊。嗯。然后他说俺老婆已经被讲好了，思意是坚决不出去了，假期
1: 不出去了吗？
0: 随风说国庆一号和二号在家躺平回血，三号四号任务艰巨，需要带娃补牙，等天晴了去天井湖溜达一圈，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工作还不稳，远游是不敢想了，主打一个就近浅玩，省心又省时省钱，都是在附近转转是吧。嗯，但是他说最近他们那个叫厅里，就是指的是直播的那个厅是吧，就是随风的说的那个，
1: 嗯，
0: 厅里啊、嗯、
1: 厅里。
0: 看看还有朋友说什么。他们在群里面已经互相邀请了啊。
1: 对，龙女士跟你讲，确实今天下午她在认真上班。
0: 嗯
1: 嗯，她是认真上班的。
0: 我们也是啊。嗯。
1: 然后橘子说，今年我们就在家了，我也准备合，我也是合肥本地的，跑跑转转，拍拍短视频，锻炼锻炼，天天早睡早起，我把身体搞一搞。嗯，
0: 对，就是要调理一下身体，很重要的
1: 啊。
0: 无名说明天回铜陵，二号去奶奶家，三号去外婆家，四号去九华山，五号回合肥，六号去我老公他爷爷家，七号休息一天，八号就上班了，就是看望老人对吧？
1: 看望老人是应该的、
0: 嗯、就是对，是应该的，因为你平时也你见他们也对，也机会也少。嗯，
1: 对，这位是明不发脾气只发财，说宅在家里多没意思啊！我从中秋节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外面玩。
0: 嗯，
1: 七号我回去，正好八号上班，这么好的机会，我可得好好玩一玩。大哥，你的假
0: 具体说怎么玩啊？
1: 对，你的这个假期是真多呀。
0: 嗯
1: 嗯，你自己中间请了三天假吧？
0: 肥豆说照常过日子啊。健身、学习、逛街、打游戏、理财、睡觉，
1: 等一下，
0: 重复假期这几天。
1: 假期的时间你怎么理财啊？
0: 健身、学习、逛街、打游戏、理财、睡觉。理财？
1: 你指的这个理财跟我们讲的这个理财是一个理财吗？
0: 是合法的理财吗？
1: 因为我印象，
0: 因为合法的理财在这假期
1: 它是
0: 停止的
1: 停的呀。 你想的这种理财，怕不是天天在哪一个 app 上面去签到
0: 的那种？
1: 这种理财吗？
0: 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吧，对吧？嗯，好。哇，你龙女士的身材真的是好棒哦！
1: 你怎么没有想到龙女士的身材？
0: 因为我看到她给我发的信息，她说认真上班了，而且只吃了一个旺旺鲜贝，所以她姐姐，你有这样的好身材是你该得的
1: 啊。
0: 嗯，继续来。刚才我看刚才有朋友说，我找找啊。
1: 阿树讲的全家都不爱敢惹恨啊。
0: 哦，刚才我看到一个朋友说的，说他刚做完腰椎手术。
1: 嗯，
0: 他说别说十一假期了，我整个十月份都得躺在床上。
1: 哦，
0: 哦，这个手术听起来有点痛，怎么回事？痛痛的。
1: 那个阿树讲，我们全家不敢惹恨啊，国庆就留在合肥，挑人少的时候去逛公园，去省博物馆啊，不跑远路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前面四天都下雨。
0: 下雨这个事就很讨厌，就你路途上又不方便，还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又不能去，对吧？什么露营啊什么的都不能呢，真是烦。有朋友说这个假期啊，牛马就应该继续申请加班，这个加班费多啊，你要是把中秋再加上国庆加班，可以赚上一个月的钱，所以这个假期你最奢侈的事情就应该全勤加班，然后拿挣来的钱再去那个什么，是吧？
1: 你有这种思路我觉得也是对的。
0: 你先问问你老板给不给你三倍工资。
1: 但是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对，就是你的老板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掏这么多钱让你来加这个班，对吧？让你上这个班。如果你可以把这几天的班全部上了，并且他的钱也给到位了，而且还给予你调休或者是重新再请假的权利，那你这就是人生赢家和人生最爽的状态。人挤人的假期大家都放假，所以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水涨船高，不管是住宿、出行还有你的这个饮食吃这一块，都会随着因为人流量的到来，它的服务啊包括它的价格啊都会发生一些改变。但你要是可以错峰出行，
0: 想起来就很爽，
1: 又赚到了钱，你还可以花更少的钱出去享受同样的品质甚至更好的品质。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我也是在假期出行之后我才知道，就是有一些项目啊，它可能在假期人多的时候才会开
1: 啊。什么项目才人多的时候才开？
0: 比如什么一些就是可能成本比较高的一些表演，但是不重要，其实人少的时候体验感还是更好一些的。哎呀，你别提了，
1: 又怎么了？
0: 一想到人多，刚刚有朋友说了，说要是像大胖这样长得高高壮壮的就没事了，要像我们这样的看的都是屁股咯。
1: 他们应该能看到腰吧，不至于只看到屁股吧。啊，
2: 哎，大胖，这个假期很感谢你啊，陪小美归娘家，以后呢我就把女儿交给你了啊。
3: 爸，大胖对我可好了，您就放心吧。
4: 哎，爸，你不要这么客气哦，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啊，这样吧，今天我特别高兴啊，要不我们俩搞两杯？
3: 爸，大胖他不怎么会喝酒。
2: 嗯，男人哪能不喝酒呢？喝酒的男人重感情啊，一次最少喝一瓶。喝酒的男人最勇敢，见了媳妇敢造反。喝酒的男人最闲淡，迷迷糊糊又一天。喝酒的男人最实在，让喝就喝，不扯皮。
5: 这个好，
2: 大胖，你说你是不是个实在人啊？
4: 爸。啥也不说了，这杯啤酒我先干为敬了。蹦蹦蹦蹦，
2: 哎，好姑爷，
4: 谢谢爸。再干啊，蹦蹦蹦蹦蹦。
2: 好，没问题啊。
4: 是啊，你也是一个敞亮人哈。我大胖啊，没有你这样的书，哎呀，给激动的心啊，颤抖的手啊，我给我的书你敬杯酒啊。
2: 哎呀，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胃上烂个洞，不让感情立条缝。
4: 哥啊，这啤酒啊不得劲儿啊，咱俩就喝白的。
2: 哎呀，好兄弟，好兄弟啊！你这兄弟我搅定了。
3: 爸，大胖，你们这都喝多了，赶紧洗洗睡吧。
2: 哎，你这个浮云，这有意思啊！
3: 喂，
2: 是不是赶着水桌子下班啊？
4: 大哥啊，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二厂特别好玩，咱俩继续换个地方喝呗。老弟，我出钱，我请你去。哎、
2: 好嘞，老弟，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
4: 我是严大胖，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丈母娘铁心的脸，我就知道，哎。
1: 来自胡林的《哪有一天不想你》。

0: 说实话，本来这个万一堵车的话还有点困，你这一放我更困了。
1: 放这种歌，你难道不应该是更加的舒适一下吗？
0: 嗯，对，就是有种放松的感觉，要喝点红酒的感觉。
1: 可是的，
0: 看一下天气啊。
1: 这，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江南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就是说了。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天儿就是你出门就是得带点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外套了，嗯，对吧？
1: 好，另外这个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已经选择开车出门了哈，现在在车上面听着我们的节目，也跟各位讲一下关于高速通行的一些政策。有朋友只是觉得，那高速那个免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免费呢？国庆假期。10月1号星期4到7号星期3，总共七天期间呢，高速公路是对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政策。什么才是免费的通行时段呢？比如说你进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免费时段，出高速公路的时候也是免费时段，那这个没得说，肯定是免费的，
0: 嗯，
1: 对吧？你进高速公路的时候呢是非免费时段，比如说你现在上高速你要拿卡，还不是到免费的时段，
0: 嗯，
1: 你但是你今天0点一过，就是12点01分，你找一个高速的出口下去，
0: 再重新上来，
1: 不用上来了，你下去就行了，就是你到目的地了，你今天开一晚上，你现在开车嘛，你开一晚上的车，
0: 嗯，
1: 然后零点以后不就到免费时段了吗？
0: 嗯，
1: 现在你出去的时候就是免费的了。你把你的卡直接交给工作人员就行了，你直接可以免费走了。有一种是什么是不免费的，我们在抖音上面经常看到，就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
0: 啊，
1: 免费时段上的高速，但是你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是非免费时段，
0: 嗯，
1: 那你就完了，那就要收费了，懂吧？所以10月7号12点你别赶到这个点，你看的时间差不多了，你又没有到地方，先找一个就近的出口先下了再上，这样的话哪怕你过了12点再上去的时候呢，哎，你所收的费用呢也只有这个你刚刚上来的那个这个收费站到你下的收费站这一个短短的距离，就不会收你全程的距离了，懂吧？
0: 反正要动动脑筋，就是想想办法，
1: 嗯，
0: 能省就省，
1: 哦，
0: 对吧？特别是一些开油车的朋友，
1: 特别开油车的朋友，你们今天晚上开车又有雨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的《怎么了》。

0: 在叫呼吸。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2: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3: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2: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8: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7: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8: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9: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8: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10: 好干啊！
11: 下午5点，
8: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9: 是这样的，那个晚铁林镇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几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8: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1: 晚上7点。
8: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哈。
9: 对了，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8: 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
11: 晚上10点。
8: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9: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8: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9: 单位规定，故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10: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

0: 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7: 心花一路放。
6: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6: 今天我们当然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假期的安排，对吧？就是你准备怎么样这个安排这7天的假期，或者有些朋友没有足足的7天，至少也能休息一下，你准备干啥去啊？
2: 是啊，还有
6: 还有啥？
2: 还有就是你们觉得假期是不是真的应该就只应该在家里面待着
6: 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2: 对啊，
6: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一路平安说，1号上班，2号上班，3号上班，4号上班，5号吃席，6号上班，7号上班，好羡慕你们能休息啊。然后有朋友就说，恭喜你，你是群里面真的最多的。
2: 一号上班，2号上班，3号上班，4号上班，
6: 群首富。
2: 然后我还要吃席，然后上了班赚的钱全部给他还掉了啊。
6: 有朋友说，以前出去玩，我提前几周就会做详细的攻略，包括每天的住宿、交通、景点、穿的衣服搭配等等。这次呢，想说走就走，就开车朝着皖南、江西的方向开，路上累了就找个地方去逛吃逛吃，休息休息，到哪儿住哪儿，没酒店就住露营基地，没酒店就住露营地，车上准备了车上的床垫、被子和帐篷、日用品等备用。
2: 乖乖，
6: 首先啊，你还真不一定到哪儿就能住哪儿，就是一个酒店啊。如果皖南方向，它大概率是比较热闹的，对吧？比较紧俏的，就算你能够找到住的地方，估计也加价不少。我以为他是卖房车的呢，以前啊，什么什么的，自从有了，
2: 自从有了房车，哎，你可别说了。
6: 哦，到哪儿就能住下来，省了好多的房费呢。不过他想的也对，如果现在就因为大车比较
2: 多，找不到地方的话，
6: 大部分的大车都可以当床用。
2: 对，而且现在也有不少的地方，他们专门搞了这种房车基地。
6: 对，营地
2: 就是方便有一些朋友开着房车，然后到处去旅行。那其实有房车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你看啊，房车它大不了就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过夜了，因为它反正到哪里睡不是睡呢？但是服务区里面又有水。又有洗手间，
6: 有的地方还有洗澡的地方。
2: 对，还有洗澡的地方。
6: 嗯，
2: 我只要在服务区里面洗完澡，然后那个上洗手间也方便，到自己的房车里面睡一觉 ，OK 了。
6: 有些人可能想睡在一个比较环境优美的地方吧。
2: 啊，想要睡得山清水秀一点是吧？
6: 嗯哼，
2: 没事啊，今天晚就今天我们先。
6: 然后你对着那个1000块钱一晚上的那个门那个窗户里面的人，
2: 怎么样？
6: 有学生朋友说，我还没有计划好呢，本来想去再去一次洛阳的，但是估计高速堵车要严重一点，也可能再去一次南昌。南昌是一座非常美味的城市，
2: 是。
6: 粉是吧？
2: 这一点我承认，南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城市，不管是水煮啊，还有他们的拌粉啊，以及那个瓦罐汤啊，
6: 嗯，
2: 还有各种各样的辣。
6: 你怎么又？
2: 因为我上次去南昌的时候，他在万寿宫那边，他就有好多的那种辣炒啊，这种辣炒一看就是好带劲的。
6: 哎，我们到南昌要多长时间？
2: 不用多长时间，合肥有直达的高铁。
6: 是吧？
2: 嗯。
6: 哎，我搜搜。
2: 你怕不是想住吧？
6: 我没去过南昌。哎，
2: 那你这个天你再去南昌的话，那边酒店不好订了呀。
6: 因为南昌也是个热门城市。
2: 肯定的。
6: 嗯。然后云卷云舒说，以前啊确实是觉得每次旅游回来啊比上班还累，所以今天我暂时打算宅家，看看能不能睡到自然醒，去努力的调整一下生活节奏，做做饭，看看书。哎，那天我们还聊这个，就是当你一旦开始放假了，你早上6点准时就醒了。
2: 人的生物钟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不要老觉得自己的生物钟啊，什么我放假的时候我就可以多睡一下了，不会让你多睡的。
6: 嗯哼，
2: 听我的，它一定不会让你多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物钟。
6: 对，
2: 再加上除了你以外更难搞的是谁呢？你们家的孩子，
6: 孩子老人，
2: 孩子
6: 就需要你的人。
2: 对，孩子根本不会管你说、嗯、妈妈今天是周末，今天他醒了就醒了，
6: 妈妈手机密码是多少？
2: 又要在你的耳边说一声手机密码是多少吗？
6: 每天早上都在恶魔低语。
2: 南风说打算半宅的状态吧，不出远门，挑一天错峰去滁州逛一下，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6: 哦，对，我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不去远的地方、嗯、就是省内的城市，比如说这个五一去一趟芜湖，下一个十一去一趟滁州，再下一个去一趟安庆，就把省内的这些城市都跑一跑。
2: 那你
6: 其实也挺好的。
2: 那你在那边住不住呢？
6: 住啊，就是住、
2: 啊、就还是住一天。
6: 三个小时以上的路程肯定是要住一晚上的，两个小时以内的话就可以不住，我是这样想的。
2: 那就一定要开车去。
6: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像粤西啊、安庆啊，那边不是有很多康养基地吗？
2: 嗯，
6: 就它相对来讲，它这个住宿的钱呢没那么贵，而且它还管吃
2: 啊，
6: 就是给老年人准备的那种，但是它环境不像你想，就是你一个是可以玩这个可以玩那个，也没有那么多玩的。但是它比如说有棋牌室，
2: 嗯，
6: 有 KTV， 有游泳池，
2: 我，
6: 就让你懂吗？就是
2: 有游泳池就已经很不错了，
6: 适合老人小孩都去玩，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现在，十一期间的价格也在涨，我看反正基本上每个房是加价200到300一晚上。本来也就值200到300，
2: 你
6: 再加价200到300，
2: 对，
6: 然后有朋友说我这个假期准备把手机里存的照片要好好整理一下，你是准备换手机了吧？
2: 嗯。
6: 然后呢，
2: 别换，最近的手机贵。
6: 最近有好多新手机上来，应该老手机不便宜了吗？
2: 不，老手机也贵，因为它芯片价格上涨了。
6: 哦、嗯，
2: 价格贵，能别买就别买，等一等。
6: 然后还有朋友说，一号呢就是吃喝玩，2号到7号准备到合肥中心图书馆自习室去复习预习加自，他怎么还要自习复习预习？他是干嘛的？画墙是干嘛的？要考试吗？
2: 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呢，应该没有学生朋友了。
6: 没有学生朋友了，不代表不要考试。成年人也是要考试的。嗯，
2: 也是。
6: 嗯，好了，今天跟大家这个说啊，这个当然我们合肥附近也是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的。
2: 当然了。
6: 大家做做攻略，看看外省人是怎么玩合肥的，然后你跟着他的脚步走，好不好？
2: 我们群里面现在有一位朋友已经出发了，去哪里呢？
6: 嗯，
2: 去广州。
6: 自驾去广州啊？
2: 对，开16个小时，1346公里。
6: 你是路上准备一边逛一边
2: 吃一点呢，
6: 还是一路
2: 就
6: 到，
2: 就一路就到那边呢？
6: 10几个小时不行，10个小时太累了。
2: 他还开的是电车。朋友，你带我们去吃广州。
6: 太累了，我在车上坐的最远的距离是8个小时，到那个连云港，就开车到连云港。
2: 嗯，
6: 我觉得超过8个小时，我觉得我腿都快要丧失知觉了都。哎，不容易啊，朋友们。还有朋友说准备去三湖半天，去和合柴是吧？
2: 啊，
6: 合柴半天。然后准备带家人去采摘园，
2: 这个天下雨，你到采摘园去采摘什么啊？
6: 下半程吧，下半程差不多，好吧？
2: 嗯，行吧。看完大家的留言呢，确实感觉各位的想法各不相同啊、
6: 嗯。
2: 有的人是认准宅在家呢才是最好的放松，也有人就比较折中了，选择短途的出游，
6: 嗯，
2: 剩下的时间呢在家里面休息。这个事情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你想出门，哎，我们安徽自己的选择就有很多嘛。
6: 嗯，
2: 安庆的黄梅戏啊，芜湖的音乐节呀、啊，马鞍山的诗歌节呀、啊，国庆的这个各种活动丰富精彩，
6: 所以它都出来了。
2: 对，你不想奔波的话，你就宅在家里面睡懒觉呗。人生本来就是随性而为嘛。
6: 嗯。
2: 做做饭，陪陪家人，同样也是很棒的假期。假期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不是说你走了多远的路，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它能不能真正让你放松下来。能够真正放松的，那才叫假期。
6: 那怎么样才是真正放松的方式呢？睡觉。我又回到了一开始。
2: 那怎么才叫真正放松的方式呢？来，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我以为你要讲这个。
6: 今天这个题目呢，倒不是小学生的题目，它算是一个很基础的逻辑推理题。如果说你曾经考过公、考过编，像这样的题目你肯定是接触过的啊，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那一种。来，我们请大胖老师读一下题面。
2: 今天的这个题面我是觉得很简单的。我以为
6: 就男生的逻辑思维确实好一点。你说、
2: 我以为这个题目它会中间还有一些就是虚虚绕绕的，就甲乙丙三个人，有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司机。但是我们现在想问谁是司机，有三个先决条件。甲他不会开车，那他肯定不是司机，排除掉。乙不在学校上班，啊，这个你就不知道。他肯定就不是教师，他只能是医生或者是司机。那甲和丙不看病，那甲既然又不是那个司机，丙也不是那个这不就只剩丙了吗？丙是司机啊。其实你直接看第三个答案就行了。
6: 对，
2: 就看第三个条件就行了。甲和丙不会看病。
6: 这是还是比较不错的、比较好理解的一道题目啊。因为我发现就是涉及数学类型的题目，大家的就可能有畏惧感，就看数学就想很抗拒。像这样的逻辑推理稍微好一点，我们下一次可以再继续尝试啊。
2: 你讲的下次怕是要等到八号了吧？
6: 对，呵呵，是的呢。
2: 哦，但是不是只有八号我们才有节目哦？明天早上9点到11点，大胖依旧会在电波当中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哟。
6: 你看大胖就是我们这儿的劳模，一般到放假的时候他都会出现。
2: 对，
6: 希望明天也有人能够来陪陪他，好吧？
2: 十一点半以后你们可以换一个台，我又还在。我要吃好多饭。
6: 所以大胖也是群首富啊。也是可以那种
2: 欠的账，欠了班没还，我也是欠了班没还，所以这次也只是还班。
6: 你真是欠钱欠情还欠班。你的人生真的是
2: 在不断的亏欠当中度过了。
6: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有朋友说今天怎么没有新花 KTV 啊，
2: 今天不是星期五啊。
6: 我今天也有这种感受，也有一种星期五的感受。
2: 今天是星期
6: 三。但是呢，我们星期五之后只放两天假，但是今天之后呢，却要放7天假。
2: 哇哦，
6: 朋友们，10月8号再见吧。
2: 好，明天见啊，
6: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每天中午直播的节目当中。首先是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微信搜索添加关注版之后，点击主界面的登记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头像直接私信啊，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加紧速度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先来说两件事儿，一个是别克没有零部件修车，一个就是理想的 i6 啊，二五款的这个 i6 到底有没有停产？我昨天到今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如果这台车真的停产了，为什么客服中心不愿意说？如果这台车没有停产，那为什么客服中心更不愿意说？那26款呢也即将要上市了，但是我们在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是一点信息都了解不到。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呢，我们还会继续找理想。理想昨天下午的门店也终于给我们回复了，待会儿我们来听。先来说别克零部件的事儿。王先生，18款的 GL8 没有涡轮增压器的配件更换，所以停放了2个月，一直没有办法修车。另外一位孙先生，别克 E5 新能源因为电池的电芯缺货，也停了1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办法修车。现在两件事呢，只有其中的一个孙先生的事，在昨天下午山东烟台的门店的裴经理给我们回复了，说具体什么原因这个 E5 的电池里边的电芯模组厂家没货呢？他们门店不知道，但是现在可以了解到的信息是，厂家讲昨天下午配件就能发出来了啊，昨天下午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有货了，反正配件发出来了，差不多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配件就能到，就能开始修车，所以国庆假期期间他们是可以把车修上的。那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先来问一下孙先生，昨天门店也好，厂家也好，有没有人和他取得联系？来，孙先生您好。孙先生，喂，第一位是孙先生吗？孙先生您好，是孙先生吗？王先生在是吧？孙先生呢？孙先生也在啊。孙先生有进展啊？孙先生呢？王先生有进展是吧？抓紧时间，孙先生现在，因为昨天孙先生有事有进展了，我们抓紧时间核实是不是能修车了。然后王先生现在在是吧？来，王先生啊，
10: 嗯嗯，
9: 啊，导播说您昨天也有进展是不是？
10: 他那个 4S 店给我打电话说是2号那个货就能到他们 4S 店。
9: 突然涡轮增压器又出现了，
10: 对，
9: 10月2号就能到店，
10: 嗯，
9: 就这么快，那不就是后天吗？
10: 对，
9: 啊。你自己从7月份等到现在都没有货，这突然投诉2天，后天货就到了。
10: 嗯
9: 啊，真快呀！那行，那后天到了修车好不好？
10: 好，非常感谢。
9: 好，没事儿，没事儿。当然了，这两天您盯着一些，后天有没有到？后天有没有联系您？如果后天，对，如果后天等到这个快晚上的时间还是没有人联系您的话，您主动去问问他们，别又他们骗了你。然后这事儿我也帮您盯着，对，一定要确保车辆的这个零部件到店，然后换上，最终帮您修好为止。
10: 嗯嗯
9: 啊，行，那我咱就不纠结为什么突然又有了，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前两天开玩笑说投诉完之后会不会立刻马上就有了，那果然两天节目当中问了两回，现在突然就有了。十月二号咱们 GL8 的涡轮增压器就能到店维修了。来，另外一位孙相来了没？孙相，这个是昨天下午店里给我们打电话了，说大概三四天能到货。来，孙先生。
11: 哎，
9: 昨天店里告诉我三四天左右您的这个电芯就能到店给您修车了，您知道吗？
11: 啊，对对对，店里也给我打电话了，
9: 昨天联系您了是不是？啊，
11: 对，
9: 嗯，就你没好奇问问他怎么突然又有货了没？
11: 好，
9: 这个时候咱们只能尴尬一笑了之。那行，这个到时候到店之后呢，联系您，然后让他们给您修，修完之后把车提走。您也跟我刚刚说这个王相是一样的，如果等了三四天啊，又没人联系您了，又骗了您了，到时候您给我留言，你来找我好不好？
11: 好好，太感谢您了。
9: 没事没事啊，
11: 谢谢，
9: 那咱就等修车吧啊。好嘞，这个孙相再见。
11: 谢谢，
9: 哎，没事，再见啊。别克你是真有意思。来，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12: 您好。
9: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2: 我这边177245。
9: 17724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首先我非常感谢你们在国庆假期来临之前帮我们的王先生和孙先生解决了两个新患，也就是他们的车等了一两个月都修不了的问题。这个零部件呢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每一回来投诉之前车主基本上都是按月等待，但现在一投诉基本上一两天零部件就能到了。就你们不好奇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投诉没有件修车，一投诉就有件修车，为啥呢？这样啊，女士，现在既然已经有零部件了，对，你们也给出了相应的时间，那也请你们厂家与各自的经销商取得联系，帮忙监督着这个零部件真的按照你们给出的时间周期到店，抓紧时间帮两位车主的车辆修好，最后让他们把车提走。就你们要全程监督下来，不要说现在因为投诉你们给了个时间，最后你们也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落实，国庆假期翻回来之后两个人车还没修上，这就讨厌了。
12: 明白，
9: 行不行？
12: 这边会安排专人进跟进的
9: 啊。辛苦你们，也感谢你们把零部件给找着了。就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那么难找，就我也不纠结了，因为车主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抓紧时间把车修好就行了。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可以吗女士？
12: 哎
9: 哎，辛苦您，
12: 做详细记录。
9: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们把事儿再，这个跟你们沟通一下，把联系方式也记好。一个是河南平顶山的车主王先生，一个是烟台的车主咱们的孙先生啊，两个人。嗯，真好，挺好的啊，有零部件修车挺好的。来吧，那李想呢？李想怎么说呀？昨天下午李想给我们回电话了，是江苏，我看一下。是哪一家呀？南通是吧？南通的崇川理想汽车直营店的店长冯店长给我们打的电话。那理想的 i6 究竟去哪儿了呢？网上关于这台车的信息探讨的也比较多，但是大家主要探讨的是，马上在十月底要上市的这个26款的 i6。但是老款的车为什么能定？然后新款的车现在定不了。在等新老款切换的过程当中，老款的车突然又不能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石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就9月9号的晚间，他。

0: 在 app 当中下定了2.5款的理想的 i6， 在9月10号锁了单，就是说锁了单，锁完单之后又过了6天，这个订单又显示交付周期待更新，然后 app 当中理想 i6 就订不了了，就看上去感觉这台车被官方下架了。然后门店的销售呢又告诉车主 i6 停产了，所以你买不了了。那买不了了怎么办呢？车主单方面的提出了要退还定金的诉求，并且在后期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想要退还双倍定金，原因也很简单。我买车，我不买了，你会把我的定金没收，你是绝对不会退我5000块钱定金的啊！这个咱们也是，见了很多了啊，这种场景。但是呢，现在我要买。你不能把车交付给我，不管你是因为停产也好，你是老款切新款啊，更新换代也好，总之你因为你的原因不能交付给我，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退还双倍定金？合同订立的原则就是这样，这是基本线。那咱先不说双倍定金什么时候退，咱先说说为什么9月9号能定，9月10号能锁单，9月16号就显示这台车没有了，是停产了还是没停产？那接下来要怎么办？来，我们先问一下史先生，昨天有没有联系他？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 昨天没人和我联系。
0: 昨天没联系您是不是？
1: 没人和我。
0: 您稍等，昨天你这个店的店长啊，也就是前两天给您打电话回复的这个冯店长联系我们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看看冯店长说的您认不认可，你们之前沟通的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您稍等啊，我们大家都一起听一下这个直营店。厂家直营店门店的店长对于理想 i6 到底有没有停产，以及为什么9月9号能订，9月10号锁单，9月16号又显示无法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做出了什么样的解释？大家听一下。第一，大家听完之后感觉能不能听懂？第二，大家认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2: 这边是理想汽车江苏南铜川啊，我姓冯，是门店的店长。这个时间证的车辆事宜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就9月9号呢，这客户通过这个 app 当时正常订购的咱们那个老款的 i6， 然后呢，包括车源啊什么的东西，他就正常 app 上下定了。因为呢，2.5款切换2.6款这个产能问题，所以导致他没有匹配上车子。然后店端当时第一天呢，跟这个客户已经沟通了这个情况了，也表示了我们的这个歉意。当然沟通过程中呢，当时客户是表示要等待新款的，所以说中间并没有出现客户要求退订的事情，后续我们就跟他这个继续在沟通2.6款，中间他没有再进线过，也没有打过电话。这个事情只是发生在这个他这个网上可能了解到，这个全国有其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他在自行在沟通去解决，所以才进线到咱们这边。我们已经跟客户也沟通了，就是为其提供这个退还定金的这个解决方案。当然呢，出于用户关怀，我们也会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补偿方案。我们呢跟这个客户还在保持联系，争取第一时间解决啊。不，他是这样子，就是公司呢，他的2.5款和2.6款它在切换，2.5款的这个车源它在下的时候 app 上面是可以下单，车源上没有他要的那个颜色了，主要有其他的颜色当时客户是不接受的，然后我们后续给客户也找了展车配置呢，包括价格什么的也有折扣，当然这个客户家人还是不接受这个展车嘛，所以后续沟通方案里面就说，那我等你们上新款我再考虑说等待，因为不考虑的原因是网上确实他跟这个很多人都聊了嘛，觉得这个等待周期啊包括其他方面后来就不打算要了，但是没有跟我们进线反馈说不要这件事情，是打到您这边来咨询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客户联系上了，也是想尽快的给他处理。款的 i6 现在不在售了，官网已经这个下不了了，他因为要切换新款了，2.6款要上了呀，而且信息也已经发出来了，对2.5款的就没车了，2.6款是现在并没有上市，要到10月下。i6 的话，现阶段所有的新，当然这个客户咨询我们也都是跟他说明白，就是稍微再等一段时间，新车到时候上市会公布的。车主其实昨天下午我已经跟客户沟通过了对，也沟通在解决这个事情，也在跟上面去对接啊。目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也在向上面去反馈沟通这件事情，不是这店端立即来处理，而且他这个并不是单一一个客户，所以这个是属于公司层面在跟客户去对接这个。
0: 来，大家听到了，因为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回复的录音有一些杂音，因为这个是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通话录音，所以可能在播放过程当中有一些杂音。我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就是9月9号车主正常订购，因为2.5款切换2.6款产能问题导致他没有匹配上他想要的车辆，那么门店和车主沟通了这个情况之后也表达了歉意，后来车主同意去购买新款的2.6款， 但是厂家在二五款和二六款切换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买到他想要的那个颜色嘛，然后本来是要等这个新款上新的，但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信息，哎，所以不想要了。那另外呢，这个二六款什么时候上市呢？要到十月底上市，车主觉得时间太久了，所以也不想要了。那现在是暂时买不了老款，也订不了新款的状态，在理想 APP 当中。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门店说得很对，要让厂家层面来解决，现在已经上报给厂家了。来吧，问一下石先生。石先生呀，哎，他说昨天跟你也联系了，但是您说昨天没接到电话，你们应该是前天沟通的，对不对？
1: 哎，对，
0: 因为他
1: 沟通的，
0: 对，因为他昨天的回复，昨天是前天嘛？那你们前天沟通的时候，刚刚他说的这一段描述，您前天沟通的时候，你们是这么聊的吗？
1: 对，说的是跟他说的差不多。
0: 嗯，差不多。之前你们其实是谈过一些方案，比如讲你去订购二六款的理想的 i6。
1: 哎，对。
0: 但是因为我在网上啊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这个理想官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微博也有发文称，本来是九月份要上市的 i6， 但是因为工信部目录的问题、合格证提供的问题，所以他们改到了十月底上市，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您其实如果在九月底上市的话，时间相差不大，您其实是可以买二六款的 i6 的，但因为它十月底才上市，您不想等太久，所以想要退定金。
1: 是，
0: 对不对？
1: 九月的话，本来九月底的话，我不是可以先去看那个新款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
0: 对对对，
1: 可能车都没看到，我就确定要了，对吧？
0: 就你不想盲定嘛，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提供这样的展示车辆，还没有上市嘛，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试驾，因为合格证还没有匹配得上，所以现在没有到店。您是不想等，反正你是不想等到十月份，你觉得太久了。
1: 对
0: 啊，但他们说之前给您提了一些方案，您是同意的，您从来没有跟他提出过你要退订的诉求。
1: 我跟他提过一赔一。
0: 啊，你提过一赔一，那提过退订吗？也，那肯定也提过啦。那他定金能退给您吗？
1: 他们说就是要走程序嘛。
0: 就走程序，不是也只是退那5000嘛？
1: 对。
0: 对吧？你退一，你退一赔一，他不同意嘛？因为他不同意你的退一赔一，所以退的这个一暂时也不退给你。
1: 哎，对的。
0: 啊，然后我看到您发的这个订单的详情了，你有这个锁定订单这个展示的页面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对，你要发完整。为什么呢？我现在通过您这两天提供给我们的订单号，包括看到您的订单详情呢，只能够代表着您这个订单已经创建了，并且创建的时间是在9月9号，而且在创建的时候，上面关于理想国家新能源购置税减免政策和他们的时间要求，包括他们的一些相关订购权益的规则是有的，但是需要更详细的页面来证明您这一单是锁了的，因为只有锁单之后合同才生效。
1: 有的，我现在的那个界面就是我待会儿截图发给
0: 你。对，你现在抓紧时间截图发给我，因为是这样的啊，我认可新老款改款换代的更新迭代，我也认可他们的切换，但是我不认可的是，为什么你一台车如果你老款停产新款上市，在这种老款切新款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在 APP 当中却能买得上。对，你可以让我买不上，我们就没有任何纠纷了，我直接到十月份的时候等新款上市就可以了。你让我能买得上，让我能锁的单，但是我锁了买了等了之后6天，你告诉我你这个车停产了，那我不是买不了了吗？那买不了你不得把定金双倍退给我，是这个逻辑。但现在咱们在还原事实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个逻辑证明清楚，证明他们真的有责任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按照法律法规退还您双倍定金，这个您要懂。所以你要把这个锁定订单的页面给我看，然后门店说您是在二五款老款当中选了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在这个改款的过程当中你是买不了的是吗？你当时订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呀？
1: 是一款银色的。
0: 一款银色，你锁单的时候银色也是能够选配的？
1: 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啊。明白了，所以你要把锁单的页面发给我，你知道吗？
1: 我已经发了。
0: 啊，来来，抓紧时间发的话，来电脑投给我看，来了吗？抓紧时间。就大家要明白的逻辑是什么？你可以没有，但你别让我买上。那我买上了之后，你告诉我没有，那你不是耽误我时间吗？你总要为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总要为你让我买上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的。 来，我们看一下锁单的这个页面啊。目前车主所选购的是外星银20寸低风阻轮毂，白色内饰，双敲魔毯，空气悬架，

0: 啊，智能冷暖双用冰箱，全车静音电吸门，24.8万，我的理想 i6。目前订单的状态是预计交付时间等待更新，锁定订单了，因为已经车辆安排生产中了嘛，所以这个订单肯定是锁定订单了。然后往下有没有？再往下，到底了是吧？啊，订单的信息已经完成了，购车合同待完成。为什么购车合同待完成啊？来，石先生，
1: 哎，你好。
0: 你看啊，你这个购车当中的提车准备这一项完善订单信息已完成，但为什么你的购车合同待完成啊？中间缺少什么呀？
1: 购车合同在等待完成吗？我怎么没看到？
0: 你看一下，你给我这个截图只截到这儿了。
1: 我有订单详情的，稍等啊。
0: 对，你要看一下他这购车合同为什么待完成啊？这 app 当中这样去订购的话，还是没有签合同的吗？
1: 有的有那个订车的那个合同的，我等一会儿我发给你微信上。
0: 对对对，就你一早你就要准备好，怎么我要一点你给一点，咱俩像挤牙膏一样，你不得哭哭一下向我提供完整的依据和证明吗？证明你锁单了。来，
1: 稍等啊。
0: 对你抓紧时间截给我啊，你抓紧时间截图给我，来吧，我们等会儿截图，等一会儿这个截图的信息。不是自动锁单的，是9月10号车主自己去锁单的，9月9号晚上订的，啊，发来了吗？订单的截图信息，我要看订购合同，这个是合同协议内容，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下面为什么显示购车合同待完成？因为这个待完成就意味着他俩还没有把合同签上呢，明白吗？就没有签合同怎么退一赔一呢？对吧，石先生？
1: 要什么那个合同哦，购车合同待完成。
0: 没错，为什么是待完成啊？你不是锁了单了吗？
1: 这个购车合同的话是付尾款的时候然后签的。
0: 付尾款才去签这份合同。
1: 对。
0: 哎，明白。那你现在给我结了一份购车的订车协议，这个订车协议上面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不要了，定金不退啊？
1: 没有，它上面详细写了第九条。违约及赔偿，
0: 怎么说？
1: 里面的第三款，针对理想汽车在本协议中的违约行为，理想汽车对你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相应的违约责任是什么呢？
1: 然后我不知道相应的违约责任是什么。
0: 啊，就是你，就是因为你们，那你看，我们就要一点一点还原。你们其实没有签这份购车合同，购车合同是需要您车辆到店提车交付尾款的时候，你们的购车合同才在这一瞬间真正的订立起来。所以现在，你们只是停留在这个订购协议当中。那么根据您所发来的这个订购协议的第9条，也就是您提到的违约及赔偿，那么这个协议当中有提到理想汽车在本协议当中的违约行为，理想汽车对您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不是？
1: 对的。
0: 但是上面第二条什么意思啊？针对您在本协议当中的违约行为啊，理想汽车保留对您采取追责的权利啊，然后解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因为您自身因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被解除的，您已支付的定金将予以扣除。所以我问您的有啊，我问您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不买了，定金给你没收了，有啊，人家写了，如果你不买了，定金就扣除了，这不是有吗？有写啊？
1: 他现在不是我不买呀，他提
0: 不
1: 供不了
0: 是，
1: 啊。
0: 我跟您核实的是他有没有这么写，因为如果他有这么写，就代表着你不买他不退嘛，然后他不卖你双倍嘛，你能懂这个逻辑啊？对，他需要在协议当中明确的在违约责任当中把这些话语给他提到，提及的话就代表你们现在就是锁了单的状态。哎呦，咱不得还原一下吗？来，理想汽车，喂，你好。
2: 老师您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国号075068。你
0: 零七
2: 好。
0: 五零六八号龚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啊，每天跟你们理想
2: 老
0: 聊
2: 师
0: 着
2: 您
0: 聊
2: 好。
0: 着都会聊到11点半啊！您好，您好，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你们沟通这个事儿，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关于你们理想 i6 有没有停产，什么时候停产的相关信息？
2: 是这样的，老师石先生，就是咱们石先生当时通过咱们的 APP 订购了这台车之后，咱们就会通过用户当时选配的这些信息进行车源的匹配，但是确实也受咱们25款也26款理想 i6 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切换调整影响，所以导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匹配到咱们用户所选的这个对应车型。用户和您 刚刚的一个详细沟通以及咱们用户提出的这些疑问和您这边的疑问我都已经详细记录了，后续呢我们会再一次跟咱们店端和用户这边去沟通一下，看这个事情怎么去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处理。
0: 你们店端昨天给我们回电话了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他的回复。
2: 有听到的。
0: 有听到。那么门店所表达的这个意思能代表你们理想汽车官方吗？门店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产能的问题没有匹配上车辆，现在 APP 当中已经是没有车源的了，就是一个停售的状态，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老师还有咱们石先生，不论是咱们线上客服这边提供的信息还是门店的提供的信息，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这个您放心，
0: 都是准确的啊。
2: 为咱们用
0: 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担心你们没有停产也没有停售，然后门店说的话不准确，消费者传达的意思不准确，所以现在给你们核实到的信息就是门店能够代表你们的官方，那么理想 i6 25款就是停产了，就是停售了，是不是？因为门店是这么说的。
2: 嗯，关于您说的这一点信息呢，我们这边呢会再跟相关部门还有门店这边确定敲定清楚，100%的敲定清楚之后，然后再一次给到您和咱用户这边的一个准确回复，这个您放心。
0: 那你
2: 但是我相信咱们每一位工作人员在为用户和咱们任意一位的联系人在沟通期间提供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也不是通过他个人的一个意愿呀或者个人去进行表达的，那我们店作为咱们理想的工作人员应该也是了解对应的信息才会进行提供的。
0: 那咱
2: 们对这一点，
0: 那咱何必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来这么一句呢？那你直接说门店能够代表官方，我们就是停售了不就行了吗？
2: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刚刚接触到咱家这个石先生这台车的这个信息，
0: 您看一下，我是第
2: 我
0: 您看，女士您稍等，女士您稍等，女士您稍等，您稍等，我非常抱歉打断您啊。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找你们理想汽车咨询这个问题的话，我不会这么说。但是您看一下，我找你们几回了，我找你们几回了，
2: 我能够看到记录的。
0: 你们在看到记录的时候，你们不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事连找你们三天，你们三天都了解不到你们有一台车有没有停售、有没有停产的信息？为什么？然后门店告门，然后门店给了我们答案，问你们门店是不是代表官方？你们的意思是说门店是代表官方，门店的工作人员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话，不能够说是个人的一个意愿的表达。那你这个意思不就代表门店说的是准确的？你们就按照门店的方式来不就行了吗？跟我兜圈子干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门店说的不够严谨，那你们就给出你们严谨的回复，你们就说出来，理想 i6 停25款停没停产？停没停售？还是说没停产没停售？对吧？你把话说清楚这么难吗？就为什么这么费劲呢？找你们三天。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对，你们有时间去了解的，不是不给你们时间了解的，每一天都给你们充分的时间了解呀。
2: 嗯，是，我也能够看到咱们媒体老师还有石先生这边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多次联系我们在进行沟通处理，但是由于我们这边给咱们提供的这个信息确实需要确保它的一个准确性。
0: 那你们昨天你们相关部门昨天和前天为什么不去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在干嘛？
2: 他们在这期间和您肯定也是有取得联系的，
0: 没有取得联系。
2: 取得联系，咱们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以及对这个事情最终的一个走向以及处理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会把这个情况再一次跟咱们门店还有我们这边线上的部门去进行反馈确认。确认好之后，
0: 昨天是我
2: 咱们所有专人在第一时间和您和咱石先生取得联系沟通处理的。
0: 女士，
2: 我们也非常希望
0: 女士、就您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啊，我听明白了。但是昨天是我第一次接到你们理想的回复，而且是你们门店的回复。并不是说我每一次找你们反馈问题，或者是时间上每一次找你们，你们都会给他回复。我现在也不知道你们理想汽车官方的回复是什么。那么你们觉得你们在沟通，你觉得你们的专员在处理在核实，那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核实到答案，也可以给出时间的。不是说我们很有毛病，那我觉得我找你现在立刻马上你就要给我答案，我也觉得不现实。为什么？就像您说的这样，答案有准确性，我们需要多部门联动完之后去核实，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但是你总要给出时间啊，你不能说消费者9月9号订了车，10号锁了单，16号的时候被你们告知停产停售，问你们为什么停产停售了，我还能订着车，我还能选定这个个性化的配置，甚至这个银色的版本，你们一问三不知了。 然后告诉他你能只能等新款，那新款要等到十月份上市，再等着车的话，他担心他的报废补贴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用不上，所以他现在不想要了。
2: 嗯，
0: 对，不想要，要求退定金。你们说你们要走申请走流程好吗？一个流程走下来，没有主动的积极的把定金退给他，消费者现在想退一赔一了，觉得是你们违约了，然后你们

0: 到现在媒体问你们车在哪儿，停没停产，停没停售，问了3天问不出来这个答案。那我又问你们，我说门店说的算不算啊？门店昨天不是给我回电话了吗？现在你又说门店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但是门店的回复呢，那我们要去核实的。那你们在说什么呢？你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不觉得你们明白啊，女士。就我这两天打你们客服中心，每回基本上都要聊个10分钟，给你们的客服女士都问得叹气了，您知道吗？她都叹气了，她也不太想跟我再继续探讨下去这个问题了。就我也觉得我没有这么多的闲工夫不停地问你们理想客服中心，你们的25款的 i6 停没停产，停没停售。这信息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信息，作为专业的客服中心，你们应当具备回答的能力。你们10月底26款的 i6 就要上市了，25款哪儿去了？消费者问一问怎么了？就这么保密吗？就不愿意说？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你部门核实一个信息，核实一台车哪儿去了，要核实3天的。
2: 我老师，您跟咱们用户这边消消气，不是说不愿意说，而是咱们提供的这个信息也是需要确保从自己口中提供的这个信息是准确的。
0: 女士，就是不是说你们真的不愿意说，这个是我们通过消费者目前的遭遇所推导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愿意说。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因为如果你们愿意说的话，你可以告诉车主你们再核实这个信息，你们大概要多少时间去核实这个信息，而不是不理他。如果我找你有事儿，你不理我，那我就会认为你不愿意帮我办事儿，你不愿意说呀，是不是这个逻辑？咱用一个最朴素的逻辑去理解你们的行为，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不愿意说啊，这不是任何人的揣测。那你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你不想安排工作人员，你让门店告诉车主，你说我们厂家在了解你这个情况，我们大概多少天之后我们会给你回个电话，或者你等等我们，对不对？那车主不就知道你在帮他办事儿了吗？然后你不理他，我找你们，你们也不理我们，问你们客服中心，客服中心也不知道，然后现在说你们是不是不想说，你说你没有不想说，你们需要时间，那你需要多少时间？你倒是说呀，对吧？理想汽车倒是说呀。
2: 嗯，老师，您给咱们24小时之内的一个时间，您看可以不？
0: 我当然可以了。我从第一回问你们，不用谢谢我，咱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需要解决消费者的问题。第一次找你们，你们说24小时，昨天中午问你们，你们从24小时变成了12小时，但是到昨天下午，我只接到了门店的电话，依然不知道你们官方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今天您说您还需要24小时，我们依然愿意给。为什么？因为处理问题确实需要时间。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双倍定金的退还是建立在合同的规则上，建立在订购协议上。现在通过你们用户石先生手机订单可以看到，你们订购协议里边的第9条的违约责任清楚地写到了你们双方的责任。车主这部分写得非常详细，如果他违约不按时提车，那他的支付的定金将予以扣除。那么第9条的第3小点里面写的是针对理想汽车的违约责任，那理想汽车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针对你们的。所以现在如果锁了单，你们又给不了车，不管是25款切换26款，给你车切掉了切没了，这些跟消费者都没有关系。按照合同的规则来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给他所定的那款车。那么能不能退双倍定金也好，还是这个东西怎么退也好，还是你们跟车主怎么聊方案也好，这个看你们的。但最重要的就是25款有没有停产，有没有停售，这个理想 i6 你们要回答清楚的，你们不能不知道啊。女士，我说的够清楚了，您能听明白吗？
2: 能听明白，而且很清楚。
0: 啊，
2: 可能都之前咱的沟通多多少少都没有去为咱们这个事情的推进，完全达成一致。所以您放心，我们这边会接下来和咱们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系，争取在合理的范畴内推动，来让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处理，尽快与咱用户达成一致。
0: 哎，感谢您。哎。
2: 对，买车本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0: 是，
2: 也不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咱用户去造成像现在的这种困扰。
0: 没错，
2: 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咱用户去积极推进，就像您说的，咱们目标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来处理问题，而且特别感谢您和先生愿意再给咱们一些时间去进行问题的一个处理。你放心，我这边会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一个走向的。
0: 哎，女士，就是
2: 积极联系。
0: 哎，就是今天得到您这段回复呢，我觉得我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因为就是通过您的语气也好，通过您描述的这段话也好，我觉得你们理想汽车还是重视消费者的这个实际体验感受的。您的回复是相当专业的，非常感谢您。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明天咱们这个国庆假期到来之前，至少在今天能够给出消费者一定的进展，并且和他去协商一下这个事接下来怎么处理。对，因为为什么呢，这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车还没买成，那他其实对你们新款的 i6 也是有足够的购车意愿的，只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他遇到的这种遭遇，对于你们门店在服务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专业的行为所带来了一些困扰。那如果最终他还是能够成为理想的用户，或者是他依然选择退订，对他来说，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方式，就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并且要解释清楚这台车有没有停产停售，这是消费者最初想要知道的答案，因为他不太相信门店的，因为在你们 app 当中你能订到车吗？所以就这么个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我们的回复时间要求依然没有变，对，下午3点钟之前，辛苦您记录好之后给消费者这边去电话啊，我们24小时也会给。你要说今天不行，明天10月1号你给叔叔打电话也行，让石像手机号保持上通，就能买成最好，买不成呢定金退了也没什么，你至少让车主感受到厂家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买车卖车这种最基本的事儿。因为现在怎么样呢，就让人觉得很不专业。如果你26款10月底上市，你现在没上市，我盲定也盲定不了，对不对？那么你25款没有办法在你厂家的生产线上去匹配到类似的车源，你不再生产25款了也没有关系。那你们就应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在你的商城，在你理想 app 端，在你的小程序，在你的官网，在你任何对外开放的通道去下架这台车，切断了它的这个订购来源，就不会存在这种信息上的乌龙。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消费者不知道，以为老款还能订，那实际门店已经开始去和大家宣传26款配置有什么样的迭代呀，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权益能有哪些更新啊。所以你这种信息差给消费者带来的麻烦，这跟消费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就应该专业起来。这就是你在上新款车型的时候要为老款车主想到的，要为老款车想到的。然后客服中心也不知道我的26去哪了，25款的问几回问不出来，其实今天也没有告诉我。哎，又聊到11:40，来吧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姓钟。
0: 姓钟是吧？哎，钟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4: 领克。
0: 领克哪款？领克零几？
4: 领克零五。
0: 领克零五，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买了4年了，6万公里了。
0: 买4年了，6万公里啦。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最近去个4S店保养，叫他们开个发票，他们竟然跟我开殡仪馆的项目。
0: 不是，你等一下，你去4S店做保养，让4S店开发票，然后他给你开什么啦？
4: 殡仪馆的项目啊。
0: 他不是你在4S店做保养，他给你开殡仪馆的发票？
4: 对呀。
0: 怎么会呢？
4: 我的发票我发给你们客服那个微信上面发给他看的。
0: 你等一下，我得看到发票啊，我是绝对不能相信你说的。你稍等啊朋友们，我看一下发票。你等一下，这什么啊，这是开票的销售方信息，叫做武汉领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你这4S店叫领卓对不对？领克的领，卓越的卓。
4: 你看一下这个消费内容吧。
0: 啊，你稍等，来，你们不要动发票，发票完整的这张给我打开。稍等，项目维修名称，维修、修理、修配服务，维修费，然后数量一，啊，金额是2415.93， 但是最后的备注上面显示项目名称是红安县公益性骨灰堂新建工程，项目地址是红安县殡葬管理所啊。这怎么会呢？上面是 4S 店的销售方，下面的项目开票方却是一家殡仪馆，这怎么会呢？
4: 那我就问了他们，他们说是他们那个，我正好过节搞的。
0: 什么搞的？
4: 他说是他们什么工作失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0: 故意不是，就咱先不说别人故不故意的，我想知道这种发票怎么开出来啊？
4: 我也想问呐、啊，我打400呐、啊，400，他们反正就是两三天的，他们也不处理啊。
0: 这个就你问 4S 店，你先问他嘛。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给我开一张 4S 店的？
4: 他们就说他们搞错了
0: 啊？怎么搞错的？
4: 怎么搞错的？他们也不说啊，就是说他们工作失误怎么的？
0: 就是你不解释这样的工作失误是怎么来的，我要怎么相信你是真搞错呢？对不对？
4: 对啊。
0: 因为就是你像正常来说，我们开一张发票，下面的项目地址和项目单位以及上面的开票方两个信息是要营业执照上一致和对等的。但是这张发票确实很奇怪，上面是这个叫做武汉领卓的 4S 店店名，下面的项目地址是来自一家殡仪馆。所以你说一家殡仪馆怎么能开到一家 4S 店的发票，或者一家 4S 店怎么能开出殡仪馆的发票？不知道，没见过。
4: 对呀、啊，刚好是个过节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忌讳。我现在开了个车子，
0: 啊、
4: 我就天天想着骨灰盒啊、殡仪馆
0: 啊，
4: 完了我的车子都不敢开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我非常理解您心情上的不适，就是那心里嘛，对吧？咱觉得挺忌讳这事儿的，对不对？遇到这么个事儿，但是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车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的。你先去。
4: 现在他们4S店就是说，
0: 啊，
4: 跟我道个歉，给个100元的代金券给我。我觉得是很纳闷，谁我不是在乎那100块钱的人呢？
0: 那不就这对，这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也不是一两百的事儿，这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给我开了一张殡仪馆发票的事儿，对不对？
4: 对啊，
0: 就你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究竟有没有存在这样工作失误的可能性？如果真的是工作失误，你会选择原谅他们是不是？
4: 这个不是原不原谅，因为上回我。因为在去年我保养的时候投诉他们那个维修不专业，
0: 嗯，
4: 在厂家投诉了，他赔了100块钱，我想一下算了，我可能是上回他们就是在故意整我吧。
0: 你觉得是你之前投诉过这家 4S 店 ，4S 店现在要打击报复你，所以故意搞一张殡仪馆发票过来恶心你？
4: 是的。
0: 不至于吧？你这样想不也没什么依据吗？
4: 那你说这个事情我要怎么解决吗？现在400他也不管这个事情了，
0: 是这样的，
4: 你个人售后很垃圾的。
0: 那当然这是你的感受，你可以去评价啊，但是你注意措辞，你不可以这么去，对吧？出现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啊，你不要这么说，你可以说他服务体验不好啊，不要这样用词去重伤他，是这样的啊。你现在等于在店里也好，在这个厂家400客服中心那边也好，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是出现了这样的工作失误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你不相信这是个工作失误。那么鉴于您的不相信，您觉得他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故意恶心您，弄出这样的一张发票，是不是？
4: 对。
0: 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呢？是需要他解释清楚，解释好这个工作失误，然后你看看你自己相不相信，还是你想怎么样？
4: 我诉求是上门道歉呢。
0: 他不给你道歉了吗？人家不是道歉了吗？
4: 作废了，然后又说重开发票也没发给我啊。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不处理的状态。
0: 明白。
4: 对他们这个态度很那个。
0: 啊，不，但是您刚才说了，人家不是给你道歉了吗？想赔你100块钱。
4: 道歉了，我说这个东西你给我解释清楚啊。然后他们说重新开发票，也没发票也没发给我啊。
0: 明白。好，我知道了，我让他重新处理吧。这处理的不对啊，你要先讲清楚事实的原因，然后再看怎么个去道歉。道完歉之后重新开发票，对，你知道重新开发票，你这张发票都不敢放在家里呀、啊！你这张发票，就我这张发票我也没看懂，就我这个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因为我不懂这种发票是怎么开出来的。你作为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你这种发票我就是不理解。它上面的销售单位的名称和下面的项目地址是不一致的，这种是可以，就是有专业懂的朋友们嘛，财务上的这种是可以这样开吗？这能开得出来吗？就是发票下面最下面有一张备注栏，备注栏上面会写着这个项目地址，正常肯定是开票单位的地址嘛，就是你这个门店的那个销售方的地址嘛，但是它却不是这个地址，它却是一个殡仪馆的地址，这种可以开出来吗？哎，这个钟先生。

0: 我们评论区有网友说，就会不会这个殡仪馆和这个4S店是同一个老板呢？
1: 那我哪知道嘞？我不可能去调查们
0: 啊，你也不知道是吧？有人说，如果是同一个老板的话，同一个集团可以开出来。不懂啊？那这个事儿，领克能帮忙问问吗？来，领克汽车，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老师你好，我的工号是9388，很高兴为您服
0: 哎，
2: 务。
0: 988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这事儿挺蹊跷的，车主说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记录，他有没有找过你们？
2: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查看一下。
0: 您查看一下，不至于发票还造假吧？一共2410多块钱的发票，但是我就是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开出来的，哎，我非常理解咱们中乡的这个感觉啊，确实心里觉得挺不舒服的。奇奇怪怪的，蓝女士能查到吗？中央说找你们，你们也不管，也不帮他去了解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失误，让他领了这么一张发票。您说，
2: 老师你好，我们看到用户确实有我们打过电话的，关于就是在我们的武汉领克中心进行保养车辆，关于这个发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前期也有在积极帮助跟进处理的。如果说现在用户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也会再去落实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的，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而且你们都没有必要让用户给我们媒体打电话，你们自己想知道这个事儿有没有妥善解决，你们自己给中乡打电话不就行了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事儿没有妥善解决，并且越处理下来越生气。为什么生气？是因为门店不仅没有把作废完之后的新发票发给他，而且后期就不理他们，也没有解释这个行为是怎么发生的了。所以他每一天开着他的车，家里面放着这张发票，他心里觉得不舒服，你知道吗？虽然就是
2: 是能够理解
0: 对，
2: 的。
0: 虽然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这无非就是开错发票或者是开票单位不对啊，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比较小众，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特殊。而且正常来说，我们的消费发票也不应该开成这个样子。你信息也好，你名称也好，应该要和营业执照是一致，要对等的。你更何况一些税号或者是组织代码这些东西。所以你们为什么开出了一张这样的发票？那消费者现在就开始过度怀疑了，是不是因为之前跟这家店有纠纷，你店里故意的，从服务方面、从开票方面故意去恶心他？但我觉得不至于，所以道理我刚跟他说过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你们如果觉得是工作失误，你们就需要调查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失误，会导致开出一张殡仪馆发票，啊，这是一，解释清楚。如果这个失误是存在合理性的，那消费者也会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就是怎么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一句对不起也好，或者是上门的，对吧？关怀一下也好。马上就国庆节了，那我相信车主自己，你们在沟通完之后也能放下心里这份顾虑了。所以辛苦您把这事记录一下，没处理好啊，今天跟你们说没处理好，您抓紧时间去办这事儿，可以吗，女士啊？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非常老师您对我们领克车主的关怀，请放心，我们主机厂肯定也会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0: 啊，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你们核实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一个电话，要回复一下的啊，我们要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出来这样一张发票。我去问4S店，4S店回复了，工作失误，不小心开错了，这有开错的空间吗？哎呦，这个中乡确实啊，真小众啊，这事儿来。我要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开错的空间，就是等会儿我要研究一下这发票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马。
0: 马先生，你好，什么车？
3: 21款的荣威 A5。
0: 荣威的 i5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21款是吧？
3: 对，21款，在13公里左右。
0: 就是你21年买的吗？
3: 对对，我是二四年买的，
0: 二
3: 手
0: 四
3: 的。
0: 年买的二手的21款，多少公里？3万多公里。
3: 10万公里左右。
0: 啊，4万公里左右是吧？
3: 10万公里。
0: 10万公里是吧？你这是过保了吧？
3: 不到10万，反正过保了，
0: 你
3: 过
0: 过
3: 保了
0: 保
3: 就
0: 了，
3: 是。
0: 好，哎，过保了，没关系，我只是需要知道你有没有过保。过保了，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快说。
3: 就是9月7号的晚上，就像前出了事故，然后就前脸发照片过去了啊，前
0: 你
3: 脸
0: 信
3: 就
0: 号
3: 撞上
0: 特别差，稍等，马先生，不着急，信号特别差，断断续续的。您找一个这个信号好点的地方，咱俩聊啊。你9月几号出的交通事故？
3: 9月7号。
0: 9月7号交通事故，怎么了？什么样的交通事故？
3: 就是我们是绿灯正常行驶，然后正好那个消防队的车，他那个出口正好是也在那个红绿灯的入口，他们消防车辆出任务的时候就撞到消防车上面去了。
0: 人家消防。

0: 都弯进去了。
1: 防撞梁撞弯曲撞变形了，然后你车门也因为受到力的挤压，车门都打不开了。
0: 对的，
1: 这你主体框架也受到，就是主体框架都受到影响了，然后前脸一套都碎了，什么水箱啊，然后中网啊，里边的这些零部件都碎了。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气囊没有弹，安全带也没锁紧。
1: 人有受伤吗？车上几个人？
0: 车上三个人，当时驾驶员当场撞晕过去了，
1: 驾驶员都撞晕了。
0: 因为当时副驾是坐的我老丈人嘛，他就是当天下雨有点凉，他就拿了一杯那个热水在胸口放着暖胃。然后当时那保温杯子都顶碎了。
1: 哎呀，那不烫着了吗？然后等于就是你主副驾的，就是唯一的受伤的是主驾的这个驾驶员被撞晕了，其他人有受伤吗？
0: 后背的没有受伤，就是副驾的我老丈人他有轻微受伤
1: 啊，也就轻微伤嘛，就是可能跟手里当时的动作也有关系。然后呢，主驾撞晕过去了，后来醒了没？
0: 醒了之后反正都去医院做检查了，他就没什么大碍。
1: 懵了吗？懵了啊！那现在怎么样？你就是觉得气囊该弹是吧？因为气囊没有弹，
0: 对对对，
1: 是这个问题。
0: 像那个撞击力度不应该弹呀。
1: 啊，我看到照片了，你这撞的确实前脸七零八碎的。但是还好啊，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膝盖也还行啊，瘪进去一点儿。侧面照片有吗？侧面照片有吗？车门呢？
0: 车门的侧面都没配上
1: 啊。我看到了，有一个那个斜侧45度的，我看到了，还好轮毂轮胎啊，轮眉，就是前脸一套碎了嘛，里面东西全部都碎了嘛，有点挤压。
0: 对对对，
1: 也可能没达到弹开的条件，跟你当时的撞击力度、角度、速度有关系。没事啊，让他们给您安全气囊模块做个检测，检测了没啊？
0: 当时联系厂家了，我联系厂家说是让我们到这 4S 店过去检测。
1: 然后呢？
0: 后面 4S 店就联系我了就，询问了一下，简单询问了一下，然后就是车辆停放的位置，我就给他说了。
1: 说什么？
0: 大某，如果后面。
1: 你不是这个马先生，您现在就告诉我厂家有没有针对您的车辆进行检测，给出您安全气囊没有弹出的依据。
0: 这没检测。
1: 厂家没有检测。
0: 对，厂家没有检测。
1: 啊，店里怎么检测的？店里怎么检测的？
0: 店里就去拍了照片，然后发给厂家，说是看照片来分析，这是店里面给我的回复。
1: 不是，你看照片来分析，每个人对于事故的这种严重程度的判定标准不一样的。有人觉得你这种事故看着挺严重、挺惨的，但有的人觉得，你看，比如说我觉得你通过这个汽车损毁程度来判断，我觉得你这撞的还好的，没有那么夸张的。但是呢，大家照片感觉不一样嘛，你通过照片怎么分析呢？
0: 就是呀，所以说，就是4S店他就把这个照片配了发给
1: 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的照片给他们？九月几号？
0: 我看一下，那是。这个照片是他是 4S 店拍的，然后发给
1: 九月几号发的？我需要知道时间，我要知道过去多少时间了。
0: 稍等，我看一下啊。
1: 啊，你抓紧时间，等于现在就是没有对你的车辆气囊进行检测，只通过照片进行了分析。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是，既然 4S 店检测不了，我就要求厂家来做检测。
1: 本来就应该厂家来检测，所以他们检测流程不对啊。你现在诉求就是希望知道这个气囊为什么没弹，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先拿到他们的检测结果再说，是不是？
0: 22号，他是4S店。
1: 哎，好嘞，9月22号拿到照片上传厂家，说这个气囊没弹是正常的。通过气囊，
0: 对对对，
1: 通过照片判断完之后说气囊没弹正常的，有没有给您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进行相应的解释？
0: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就是触发气囊的那个条件，他就把那个、就是、
1: 那是这样的，气囊弹开的，对，气囊弹开的条件。大家都有各自的条件，但是唯一不变的条件就是速度、角度以及力度。那我不得知道我当时撞击的时候我的速度、我的角度、我的力度嘛，然后再去评判有没有达到你的阈值嘛。现在不是不知道你车辆数据吗？ 对不对？
0: 对，他给我发了那一个图片，就是侧面撞击角度不对啊，你说的力度不对啊，
1: 是
0: 那样的啊。
1: 但是你的车没检查，我现在需要知道你的车是不是没查。
0: 没查，到现在没查。
1: 哎，没查就行啊，没查就行。荣威是吧？来，上汽荣威，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简单跟您描述一下，你们的用户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九月七号，气囊没弹，人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可能撞懵了一下。现在他对于这个气囊没弹的这个情况呢，他不认可，他觉得该弹。那你们为什么没弹？你们检测完之后要给他结果的。这个检测不是照片分析呀，你人看不行啊。你们的标准，你们达到气囊弹开的条件，你们设定的阈值要和他当时行驶过程当中产生的碰撞数据所对比完之后才会给出一个相应的结果，是达到了还是没达到，为什么弹，为什么没弹，这么一顿分析完之后他才能懂。就我说的清不清。

0: 清楚，你们能把他的气囊模块拿过去厂家检测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1: 清楚的，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我也看了。
0: 哎呦，
1: 然后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是由咱们对应的工作人员在核实处理中。
0: 对，你们去记录一下，车主现在需要你们检测，他不要看照片的，你们抓紧时间检测啊，检测完之后给车主结果，给出时间啊，好不好？然后外面车主电话记一下，我们电话也记一下，谈了人一定会受伤。如果人没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不改弹，因为安全气囊不能随便弹出，它是你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有的时候弹比不弹更可怕，弹了鼻梁骨都会断，门牙也会打碎的。就这个损失程度，我觉得，我看照片我也会觉得没达到，但是你要跟消费者用更专业的方式去表达。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精彩。
5: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已经很久不见的江美琪。江美琪是80年出生，江美琪的嗓音是恬淡而治愈的。在爱情里面受过伤的男女把她的歌叫做疗伤神药。无数个夜晚，她抚慰了很多人的情伤，也解开了很多恋爱当中男女的心结。如果要问70后80后在成长的时间陪我们度过的女歌手有哪些，或许脑海里面出现的歌手会有很多，也有一些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但是还有一位算是歌红人不红，很多人都听过她的歌，她的嗓音也让人着迷，但是她的名字和她的样子很难被记住，她就是江美琪。虽然当年知名音乐人姚谦非常看重江美琪，并且把她引荐到台湾的维京音乐，而且自从她进入维京之后还为她亲自制作了大概60首歌，哪怕是这样的力捧，江美琪还是没有成为红透半边天的一线歌手。也许是她的时代里面总会缺少一些运气，而且还有一些更加有辨识度的歌手，比如说梁静茹，再比如说周杰伦。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真的就和这首歌一样含蓄内敛，感情表达的也非常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就听江美琪早期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我还听我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说，她的老公真的分不清到底谁是王心凌，谁又是蔡依林。这的确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原因，因为这两位在出道的时候都被称为少男杀手，而且都唱少女情歌。不过蔡依林早就已经转型，但是王心凌似乎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但是她仍然会用嗲嗲的声音来唱少女系的情歌，让你觉得如果没有看到她的人，如果不知道她的年纪，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好幸福好开心的小女孩。有太多人吐槽说她装可爱，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有些女生她真的就是非常喜欢可爱风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走在广场上，看到有一些大妈阿姨，她们也穿粉红色啊，也希望装嫩啊。不是最近流行说中年少女吗？女人有少女心一点都不过分，不论她是什么年纪，只是不要太过就好，考虑一下周围朋友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就听所谓简单的实力，王心凌，这首歌叫做《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家也许对2016年王菲的复出演唱会还记忆犹新，那场演唱会也开启了演唱会直播的形式。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王菲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王菲在大多数人的心中都是有一些高冷的印象，慵懒又高贵，也不太为世俗所左右，神秘又有个性。演唱会呢，也是不多说一个字，高冷安静地唱完整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舒友忠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我们来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园长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上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园长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俩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你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俩也是提，但是越到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你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他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计时牌主要。平常的计时牌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计时牌，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0: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1: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组织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两个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0: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啊，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家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0: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1: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人大主任张俊平，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对，
0: 没有来得及回去。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0: 就一生的遗憾。
1: 对，
0: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你选择了辞职啊？
1: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确实做事跟其他人不同，我家女儿曾经说过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 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替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等等，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的那种感情嘛。
0: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二十。

0: 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1: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
0: 嗯，
1: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
0: 嗯，
1: 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
0: 嗯，
1: 这个可能讲与我们越南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
0: 嗯，
1: 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个这些，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呢，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
0: 嗯，
1: 对吧？这个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个大数字了。
0: 嗯，
1: 所以当时呢，我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
0: 嗯，
1: 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嗯，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
0: 嗯，
1: 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0: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1: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到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再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越南干部就说：“哎，那既然你想拍，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哎，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的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
0: 然后
1: 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
0: 嗯，
1: 然后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吧，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0: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1: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200万。
0: 200万。
1: 对。
0: 拍一个
1: 自己
0: 一个梦。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1: 对。
0: 不要给他圆满了，
1: 对，圆满，嗯。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那也要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电影，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你要报备呢，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
0: 嗯，
1: 报备这个电影。到省委宣传部当时我们的部长还说。哎，这个事情这么有意义，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家来做，这个应该这个你个人来做这个事太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这样说呢，所以当时我们援藏协会，就安徽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呢，就是当时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拎起来了，就说我们来共同来做，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援藏干部，就安徽的这个援藏干部各批的代表、书记、领队召集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电影就形成一个。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电影越架越高。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承诺了，我说那既然这样大家都这么重视，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只是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越南干部讲，哟，这3000万块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越南干部们他们也是。都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
0: 嗯，
1: 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嗯，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有你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呢，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是吧？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说啊，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只有合肥找一些演员把它演了，对吧？
0: 嗯，
1: 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越南干部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嗯，所以这样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对。
0: 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1: 到个6000万，对，
0: 投资。增加了30倍，
1: 30倍，对。
0: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1: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情的，要想做，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觉得，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0: 六千万，
1: 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
0: 对
1: 虚构的说辞。他这个这东西真要加，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当时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到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原来按摩，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原来按摩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导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很好，
0: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应该
0: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1: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我。
0: 会有没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目标？
1: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故事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最后我就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0: 就没有被报道过。
1: 对，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有被挖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这个安徽的故事。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援藏的故事，在网上找有的，然后我都跟安徽电视台，我们一起到那个。各个地方去找这个原型人物，然后更多的挖掘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走访了14个省，走访了14个省，也是为这个电影呢做了一些准备，就是素材真的做一些准备。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个讲全国故事，也就是最后我为了把这个一个屏幕17个故事讲好，那么就一个省一个故事。我们安徽主要是讲辍学，帮我这个劝返的一个故事。那比方像其他地区啊，这个产业援藏啊，这个旅游文旅援藏啊，这个项目援藏啊等等，这个包括什么真情援藏，像黑龙江的这个他们那个什么集体捐献眼角膜，就是死后签下这个捐献的这个证书啊，这些都是壮举。我觉得这个
0: 都是真实发生，
1: 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
0: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疆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1: 对，所以最后很多援疆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叔看不清楚啊？
0: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1: 很，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两花两百块两百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院长呢，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院长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点有人就劝我讲，你这个事情有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讲，我能表达把只要把我们原长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发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用意，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我
0: 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1: 我都对，并且都56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我今天我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面的，不要认为我是镀金走到今天的。我不是读经济，我也没在体制内，最后我分到什么红利，对吧？我回来过以后，我基本上离开体制了，我也没什么分到什么特殊的红利，对吧？所以我充分证明，我们原长并我拍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什么潜在的什么更大利益，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正确的认识我们原长干部，知道我们原长干部在原长期间。做了哪些事，遇到了哪些困难，甚至丢了性命，失去了健康，这是我的应该让我拍电影的真正的一些动力。
0: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1: 对，
0: 没有计算过成本收益，
1: 这个是与商业是真的
0: 脱钩的吗？
1: 脱钩，因为商业这块肯定要讲究经济价值，但我这个是
0: 不用看
1: 出底吗？对，我这个是讲纯粹的知道是在亏损的干，对吧？但我还是这句话，我主要是为了原长干部的梦。
0: 阔别西藏20年啊，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1: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春纳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内地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0: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1: 我以前一个这个我在发改委时候一个好同事啊，这现在也是在错那县任这个政协副主席了，也进步很快，也是副主席干部了，对吧？他听说我去讲你在哪，对吧？只要需要我干什么事，对吧？你只要说人，我们那完了，我请假我都会支持你，完都支持嘛，对。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高原的路况恶劣、爆胎、车辆抛锚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吧？
1: 这不是遇到，而是天天都有。我俩一开始呢，我们跟因为我们在西藏拍摄，为什么造价预算那么高？一方面是演员这个价格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摄制组的价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到西藏去拍摄的车辆、仪器设备 剧组全部是从内地去的，嗯，包括飞机票都要发挥很大一笔，对吧，包括我们去车辆从云南从北京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设置车主车的车辆，包括设置的一些你像发动机现场的发动机等等，你像西藏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这个发动机，所以这个就车载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造也是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叫泡沫，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在那我们预算肯定我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得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那就拍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要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个差不多了，我再出面再总结，然后呢他又谈，然后就通过谈，这样就是很多次抛锚，这些，所以当时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摄制组这块，还有我们这个演员。你要演员，我通过拍这个电影啊，我感觉到演员两点应该值得我学习。第一个，他们的减肥意识。讲真的啊，他们生活，你看他们除了早晨呢，吃一点黄瓜什么之类的，吃点饭，中午晚上基本上不吃，最多嚼一嚼那个什么牛肉干，这是就是那个。成品的那牛肉干，基本上不吃东西，就男的女的都这样。就我家小刚，他就我从带趟我然后回去我就带了五山公鹅给他，五山公鹅给他带个枣子，我讲你吃这个，我不吃这个，我他就把就每顿就嚼一嚼那个牛肉干，因为我是陪他们那个大演员们住的，大演员住的好，条件好，都要住在高级宾馆，所以我是陪他们住的，其他的那个小演员全部都住那个低档的一些宾馆，他都是有档次的嘛，是吧？所以呢，我知道他们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我应该值得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拍，剧本提前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拍他的戏，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去的一小时都捞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去拍，他必须要拍，到那吸着氧拍。我记得姚刚这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抬到车上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的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很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他们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讲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一种意识，真的。
0: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1: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确实实演员受不了了，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到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像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0: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1: 不是血缘事情，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创故事。

0: 他们当时就人员就是修这个老虎机道路，他们修这个老虎机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但当时没有死人，真正死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陕西这个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个陕西这个书记叫张宇，他就是牺牲在现场。所以这个雪崩啊，你要再表现这个啊，他就是没有表现到位。因为这毕竟是场景的问题，你看我们只要真的遇到雪崩，那个雪崩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这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一二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你人灌下去的。就是那这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你那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这种场景。
1: 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0: 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1: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做。
0: 是这样。当时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我只为写文章，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怎么应该怎么写。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有那个表达。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组，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就是不断地通过我找了也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在矛盾冲突上，修改了一下，这样的。对，
1: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0: 对。
1: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0: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肯定
1: 有这样的情绪吗？
0: 对，有这个情绪。但呢，我呢也可能说，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对，最后我也跟他们，我也放权给他们，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我这17个故事不能改，17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17个故事，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着17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或者是导演的，你们按照这个去搞。然后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唯独取出来的剧本跟我们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对，真的悬殊不大。
1: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0: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域，不是叫浴血蒋家河口，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什么叫杀青？ 什么叫演绎，对吧？嗯、我也跟出来。
1: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0: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
1: 嗯。
0: 导演也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
1: 嗯、
0: 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浙江河口》，
1: 嗯，
0: 什么《双线苏三》《双山阻击战》，
1: 嗯，
0: 都是这个导演导的、
1: 嗯。
0: 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任，
1: 嗯，
0: 然后让他来辅助、协助和督促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
1: 嗯，
0: 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1: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这要讲你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整个最后剪辑啊就是我的版本、
1: 嗯、
0: 一开始他们剪的导演版本、
1: 嗯、
0: 包括初剪的版本、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嗯，
0: 最后但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剪的，
1: 嗯
0: 啊，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
1: 嗯，
0: 我剪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
1: 嗯，
0: 和我的版，
1: 嗯，
0: 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
1: 嗯，
0: 对比，
1: 嗯，
0: 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
1: 嗯，
0: 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嗯、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
1: 嗯、
0: 每一个环节、
1: 嗯、
0: 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
1: 嗯、
0: 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
1: 嗯、
0: 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 真的。
1: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0: 我们是2003年，就是2002年不是疫情过去嘛，
1: 嗯，
0: 过去过以后202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
1: 嗯，
0: 然后是2025年上映的，
1: 2025年
0: 推为3年，
1: 2025年上映，
0: 推为3年。
1: 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0: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1: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0: 对，那少是肯定少赚了。我基本上把电影当成我的主要的事情来干了，
1: 嗯，
0: 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对、嗯、我以前对电影这块，你看我们安徽的一些电影界的人士我都不熟、
1: 嗯、
0: 现在我都熟了、
1: 嗯、
0: 对。
1: 影片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0: 这个信心应该让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
1: 嗯，
0: 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
1: 嗯，
0: 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
1: 嗯，
0: 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困难，
1: 嗯，
0: 每一个场景，
1: 嗯，
0: 都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人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人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院长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他们就是把他们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因为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1: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
1: 嗯，
0: 是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
1: 嗯，
0: 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它是 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

0: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原唱的意义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搁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原唱的意义。
1: 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三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三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0: 援藏三年它跟其他三年不一样，
1: 这三年很艰苦。
0: 对，它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它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你看今天西藏为什么那么好，对吧？这么美。现在过去的这个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三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
1: 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0: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0,000。虽然在完成电影当中还是不错的啊。我也只是感觉到，当时我觉得我讲我们如果说票房要高一点，那我能拿出更多，对吧？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相对来说啊，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以及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还是相对我们内地还是有点差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对吧？我觉得教育卫生一样重要，是吧？所以我也想呢，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贡献给西藏。我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兑现20号，去兑现这个承诺。虽然只有10万块钱，但我已经准备捐助给4个贫困家庭。下个月的22号，我们在西藏举行这个活动。对，我因为我承诺的事情，我肯定要兑现。我觉得反正我能不能起到，给当然这个绵薄之力不能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不能给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能解决一份，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为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40-50年来，就50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人家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我尽了一份力量，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 嗯，啊，我这次去照顾的那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嗯，哎，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嗯，
1: 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嗯，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嗯，我的坚守，我值得了。嗯，这个我要讲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嗯，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嗯，啊，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嗯，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慈行，啊，要实现慈行的目的，啊，我觉得，同时呢，我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作为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啊，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事，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嗯，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石榴籽儿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啊，藏族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很善良，这个很热情。你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他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这种。这种崇，这种崇敬感，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边那个火炉里面往那去啊，他都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他往山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因为他不让岔不开，因为他路只有这么宽。他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能有这种始终都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的呢，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上给我帮助很多啊，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机，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没卖的原因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精神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想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对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这个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0: 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四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三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预防宫颈癌有哪些方法？注射 HPV 疫苗可以预防70%到90%的子宫颈癌。营养均衡，定期运动，不熬夜，不吸烟酗酒，提高自身抵抗力，避免 HPV 持续感染。注意经期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过早性生活及性生活混乱。重视妇女常见病的筛查，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宫颈早期病变，及早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我想举报一下。
0: 你举报什么？
1: 就是你刚才就为你直播送出的，你不往旁边看一眼，啥意思？
0: 我为什么要往旁边看一眼？
1: 往旁边看一眼，如果是王姐，就是安徽交通广播；如果是我，就安徽生活广播，是吧？
0: 我没有往旁边看一眼啊。
1: 没有是吧？
0: 没有啊。
1: 你余光没有看我是吧？
0: 我看你干什么？我这么自信，
1: 那你看一下我
0: 啊，看了一下你啊，
1: 大家有没有互相看看外面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
0: 下雨
1: 啊，外面路况怎么样啊？
0: 堵啊。
1: 你家心情怎么样啊？
0: 什么东西？
1: 心情怎么样？
0: 心情不是特别好。
1: 好，今天这个大家千呼万唤的国庆长假终于来了哈，今天应该大部分的朋友已经下班了，小部分的朋友即将下班。但是呢，即将到来的7天长假呢，不管你能不能休满，它也是一个很奢侈的假期，对吧？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同样就是全国话题类的节目，大概率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甩出你的假期计划清单，你是否觉得假期宅家才是真正的奢侈啊？因为今天这假期大家都知道天气情况，我们这儿哈是一半雨天，一大半雨天，所以这个到底该怎么安排确实是个事儿啊。大家来聊一聊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依旧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点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啊。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您除了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以外，获得大胖的
1: 私人微信，
0: 微信二维码长按识别，然后添加一下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
1: 可
0: 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这个题面呢，张姐，我不是说你啊，你搞这种题面呢，LIC 它很难解出来，就是他、
1: 这个、
0: 很难用语言的方式来给你讲。
1: 这其实不算是奥数题了，这是大家考公考编的时候都容易出现的那种。对，逻辑推理题。
0: 就是甲乙丙三个人，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司机。一，就以下三个条件啊。一，甲他不会开车。二，乙不在学校上班。三，甲和丙不看病。请问由此可知司机是谁？甲不会开车，甲和丙他不会看病，那他甲和丙肯定就是教师和司机，对吧？然后甲又不会开车，那不就出来了吗？丙就是司机啊。
1: 我让你讲了，我让你分析了。
0: 就光看最后一个，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题目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
1: 其实一些逻辑推理啊，它这个会加上一个延伸的内容，说谁只有一个人撒了谎，或者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
0: 哦，你等一下，
1: 这
0: 个里面是还有人说？
1: 没有没有，这里面没有，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推理题。就如果说稍微上点难度的话，他后面会告诉你谁谁谁说了假话，或者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就类似于这样的推理，就是又绕了一圈。这个只绕了一圈哈，所以大家可以动动脑筋，其实很简单，好吧？
0: 好嘞，行。那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怎么办？
1: 每次没人听的。好，就是这个话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们这个假期是怎么样的安排的啊？因为毕竟我们为什么用清单？

0: 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有七天假期，你总不能干一件事干七天，对吧？
1: 睡觉
0: 就是每
1: 天
0: 都干点啥，就是这个意思。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鸽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小美啊，最近我遇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本来大老板呢对我的态度是挺好的，但是最近几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4: 那你最近和大老板有过直接接触吗？
1: 前两天我在停车场遇到了他。
5: 哎，大胖啊，你去哪里啊？
1: 老板啊，这么巧啊，我去那个三孝阁。
5: 我正好我也要去三孝阁，来上车，我送你一节。
1: 谢谢老板啊。
5: 车上就我们俩，哎，大胖居然跑到后排座去坐，还真把我当司机了。大胖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事儿，麻烦你自己去吧。
1: 那好，老板。那小美，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
4: 大胖，你老板没把你开除就算不错的了。我跟你说，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乘车的位次礼仪。对于五人座的小轿车，如果有专职司机开车，一号位置是后排右座，二号位置是后排左侧车位，三号座位是后排中间的座位。如果车主开车，那一号座位是副驾驶不能空缺的，一旦中途下车，后排的人也要补上来，表示对车主的尊重。如果是出去玩，因为前排视线好，那副驾驶呢就要留给最重要的人。
1: 这么多事情啊，我是严大胖，乘个车也这么多事，真麻烦，带你们可学会了。
0: 如果大家在这个旅游也好，归家也罢，有可能有一个蹭车呀、顺风车啊这么一个情况，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乘车礼仪，好不好？
1: 好，来自爱热和陈卓璇的《无风带》。

0: 我们刚才在那个开始之前看了一下现在的地图的情况，
1: 其实也不是
0: 就它类似于周五晚上的那种情况
1: 啊、哦，
0: 对吧？就是还没有到让我们就是那这个中秋节假期前一天晚上那个震撼的程度。
1: 对，那觉得还因为我看了一下，目前西二环和北二环的接口处目前没有把它连成一片嘛，
0: 没有形成回字形，
1: 也没有形成一个回字形，就整个环线道路当中一环和二环，就还是有部分的道路它现在确实还是比较通畅的，
0: 就是间歇性的都有点堵，就是一段一段的。
1: 除了二环啊，南二环这一块和南一环这一边，就南边这个道路呢，东西双向可能都是有一些些的拥堵。
0: 你们是不是还没想好啊？
1: 还有
0: 是不是这个天气让你到现在还有点犹豫啊？
1: 铜陵路高架呢，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全线有些拥堵。郎溪路高架由南往北的方向，接到了南二环啊，北边呢是已经到长江东路了。那南一环就不用说了，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德胜门桥，就是金寨路的位置。长江西路的话，东西双向目前都是有部分的路段还是在拥堵的。合作化路高架到五里墩的位置也是南北双向有一些拥堵。
0: 就是说你们现在大概率是出去聚会去了，或者是回家去了，就暂时还没有出城的情况。
1: 但出城的也有，出城的呢，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有一些些的拥堵，但是反过来从北城往市区开的更堵。你们不应该往北边走吗？怎么从北边往南边来了呢？
0: 我不能到城里去逛逛啊。
1: 找。
0: 另外看一下天气情况，也是如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三号，它会有一个，也不是说全部都下雨吧，就是一个间歇性的啊，一些小雨的天气，而且温度呢在17度-18度左右，就最高温度，17度-18度左右就得穿外套嘞。到四号以后，那个最高温度才升到20度以上，但是以最高也不会高于25度，所以确实是前半段是阴雨天气，后半段是晴朗天气，但是温度是真的降下来了。大致给你们说到这些，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们这个假期的安排是怎么样的。来，再把你安排重复一遍。来，
1: 睡觉。
0: 你目前没有任何安排是吧？
1: 值班啊。
0: 除了值班呢？
1: 值班了还有什么？
0: 你可是一个
1: 熟，
0: 你居然没有？
1: 没有
0: 什么安排都没有？
1: 没有，那不是没钱吗？装修真费钱啊。
0: 不是所有的安排都要钱的。
1: 所有的安排都要钱，你告诉我什么安排
0: 不
1: 要钱？
0: 你不会，难道你俩连出去吃顿饭的想法都没有吗？
1: 没钱。
0: 哦，我知道，
1: 就家里面就有一些
0: 揭不开锅了。
1: 不是，对，却在我看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叫揭不开锅了。你很多的地方你都不知道这个钱一下子就会把它用到哪里去。比如说，你看下午家里面充了500块钱的电费，然后又加了400块钱的油，389块钱的油，
0: 对，
1: 九百
0: 一下就没了是吧？
1: 九百没了，
0: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这个假期约你吃饭还是不约你吃饭？就他们请客的情况下能不能约你吃饭？
1: 他们请客的情况下我要还的。
0: 那就别找你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二号还吃吗？
0: 对呀、你都这样说了，你让大家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
1: 吃吧。
0: 好，那个
1: 吃饭 A 一下100多块钱我还是能 A 得起吧。
0: 这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些老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问一问，大家要能够聚的话呢，就趁着假期聚一下，不能聚也就无所谓，对吧？就是不是一个强求的问题，但是有些人老是不来，就有点，是不是有点生气，对不对？
1: 你讲谁？你直接点名就说。
0: 我不知道谁，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然后一说要聚啊，然后真聚的时候他们都不来。
1: 不是，因为他们你也要考虑一下省外，就是合肥市内就市外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在淮北的，在蚌埠的，在宿州的，对吧？还有一些在皖南的。
0: 那我们去吧，我们去。
1: 我正是因为考虑到我没钱， 我去了不是要讨路费吗？所以我没办法，就是给各位就道一
0: 声歉。去亳州，亳州要多长时间？
1: 不，有高铁。
0: 我们开车呢，反正不要过路费、过桥费，就出油费。
1: 你们家是电车吧？
0: 不是啊，我们家也是油车。
1: 那算了，不要开了，不要开了，
0: 划不来是吧？
1: 划不来。
0: 啊，我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那所以大胖现在就是困于经济压力，可能这个假期就没有太多的安排，对吧？嗯。
1: 你们不是啊？
0: 我也是啊。
1: 你们都不是困于经济压力吗？
0: 我首先是这样的，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是处在一个想动动不了的状态。哎，又压上了。我这个假期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想我能不能跟我老公分个工，比如说前三天他带娃，后三天我带娃，然后我们给对方充分休息时间。但后来发现不行，我这个假期主要的目的地我说出来都那个，就是医院，就大家都需要检查身体，都有一些小问题需要去处理
1: 啊，
0: 不论老还是小，都需要去跑，
1: 都要赶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因为你时间是充分的呀，嗯，对吧？
1: 但其实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的话，他们又会觉得，哎呀，你们是就那个节假日了，我们其实全年无休。
0: 对，医护人员其实是全年无休的。医护人员其实，处在一个他们虽然也是轮班吧，但是他们确实也是更辛苦一点。反正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假期。主要要干这个事儿，就是处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然后同时呢，
1: 马上要体检了，你现在就去处理吗？
0: 不是我，家里人
1: 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我目前是想在合肥周边，比如说陆安的方向啊，或者是安庆的方向啊，就找一个小民宿，就是住个一两天。
1: 嗯，
0: 控制在，就是花费控制在。那是不行，1000块钱肯定不行。想了半天，我发现这个词儿，这个没办法说出来，因为现在加价太厉害了。反正就是不跑远了，就是大概这个想法。如果说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再约一约，可能顶多也就吃两顿饭，也就差不多了。修身养息，在这个假期，知不知道？好了，我跟大胖俩确实是很无趣的成年人。这个假期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安排假期这件事情是需要充分的精力和时间的，也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安排，所以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就像我看有朋友说的，说看谁约我吧。我也是这样想的，看谁约我吧。啊，大家说一说吧，你觉不觉得假期宅家才是真正的奢侈？请甩出你的假期计划清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所以假期我觉得就是在家里面才是最舒服的，假期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
0: 花钱是吧？
1: 花钱。来自一乐队的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吉！
5: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哦。
4: 钱在哪里？
5: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4: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6: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4: 我真绑架他了还？
6: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6: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6: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6: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

0: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1: 哎，你回去吧，弟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这个不用脑子也可以想，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今天的话题，对不对？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的，
1: 你是用脚趾头想的这个话题吗？
0: 对，没错，假期计划清单快甩出来，然后让我们这些暂时还没有清单的朋友抄抄作业、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安排吧。
1: 留校学习了，假期计划就是学习和爽玩。学生朋友
0: 在哪儿啊？哪个学校？哪个城市？
1: 他没说。
0: 有没有好玩的？
1: 我来问。
0: 哎，你们一般就是考大学考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就是会立刻爽玩吗？
1: 当然，我当年也是在合肥爽玩了一下。
0: 你当年合肥有什么好玩的？你当年合肥真的什么都没，洛阳机场也没有。
1: 那也有玩的呀。
0: KTV 是吧？
1: 啊。
0: 哦。
1: 哎，他有大蜀山啊。
0: 哦。你那时候还是。
1: 还有网吧。
0: 啊，对，网吧是。
1: 我们就在学校门口的网吧爽玩了好几天啊。
0: WY 说我同意，长假从来没有出去玩过，人多体验感太差，长假呢一般就是回老家待几天看看老人就可以了。
1: Six 说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好真实啊，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
0: 好过瘾哦，你头都不晕的嘛。
1: 打游戏刷抖音，打游戏刷抖音。
0: 六总说要带一号要带小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上午有一个百公里接力赛，下午邀请同学来家里吃饭，然后后面等天晴了就出去露营溜达溜达。星宇微凉说假期能待在家里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因为大多数人的假期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填满，到最后不得不走出门。
1: 主要是侠们哦。
0: 而且我现在就是想着我本来假期就少，趁着假期跟带父母出去走走，因为他们现在如果没有我们带着的话，他们自己不会，就很难出去走。啊，你爸妈还行，你爸妈还是很愿意出去走的，对吧？
1: 我爸妈现在的腿脚没有那么利索了。那个拉面公子说准备去江西玩一圈，四天，去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然后回家。
0: 四天走四个城市啊？
1: 啊，
0: 那太累了吧？
1: 这有什么累的？其实很多城市
0: 不是说景德镇就够你逛三天的了吗？
1: 那你不用逛那么多的三天的时间，你就大致的这么走一圈。我跟你讲，小灯有小灯的玩法，老灯有老灯的玩法。老灯你们不要去看小灯的攻略。看了他们的攻略呢，你会觉得他们这是一
0: 推销打颤颤。
1: 残缺功法呀，容易让人走火入魔。他们可以为了省晚上的房费，可以买晚上的卧铺。
0: 啊，
1: 睡一晚直接到城市以后凌晨四点钟开始玩。
0: 但其实我们老灯呢，就是在旅游当中最主要的这个钱就是花在了住上。
1: 啊。
0: 对吧？你看像大胖这样的老登，他恨不得找一个什么都有的宾馆，就在这宾馆带着不动。然后这个包中奖说，一号中午家里请吃饭，下午准备去打麻将，二号中午参加堂弟的婚礼，晚上参加群里的聚会。
1: 谁？
0: 三号到七号出去玩，他名字叫啥我都忘了。他老暗涌
1: 包赢，对，他是这次他是第一次来。
0: 哦，是吧？
1: 而且今。

0: 这次还有一位第一次来的，你看乙子，我跟你们讲，乙子还说，哎呀，人反正又不多，算了吧。
1: 因为他们群里好多人我都看，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龙女士不来，还有谁，黄慕白不来。
0: 黄慕白你问了吗？
1: 他群里说了，他又出去玩。
0: 哦，
1: 嗯。然后那个双云说呢，我是30号放假，接送媳妇上下班，在家带孩子，1号家里躺着，2号上班，3号呢合肥随机逛一圈，4号还不知道，5号就要上班了。双云是做什么工作的？5号就要上班了。然后涛也说，一号二号去玩玩，3号就上班了。昨天胖哥提到要不要这个国庆去找我那个同学玩一玩，我就会选择找一个离得近的朋友玩一玩吧，已经发消息预约了，明天一早出发。
0: 朋友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找个离得近的朋友玩一玩啊。我离得近的朋友，现在离我离得近的朋友，小虎哥他现在离我已经不是很近了。
1: 你是的指的是心理的距离还是
0: 物理的距离？
1: 我待会儿告诉你一个小虎哥的秘密，让你们俩的距离拉近一点。
0: 我先放歌。
1: 到40啊，到40。
0: X 说，我准备上抖音看一下合肥假期旅游攻略，跟着外地人一起去游一下合肥。就是你就是合肥本地人对吧，但是你要跟着攻略去跑一趟，看一下合肥有哪一些地方。
1: 经常有人到合肥来拍了个 vlog
0: 啊，
1: 然后下面的合肥本地人说，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
0: 你想这个地方是在哪块？
1: 我要跟着你去玩一点是吧。
0: 对，你
1: 主要是吃，主要是吃，玩大家都是知道对吧，
0: 玩大致的内容都应该了解。
1: 嗯，
0: 就吃这个东西呢，确实会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出没的更多一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住在包河区，住在蜀山区，住在庐阳区，住在瑶海区，
1: 就更能爽吃一点。
0: 哎，你可能就只在自己的区域范围内吃的更多一点。
1: 是，
0: 每当让你跨区域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
1: 陌生感。
0: 对，这就有一种人生地不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明明你们就你本来就是合肥人，
1: 对，
0: 但跨区了你就人生地不熟。
1: 我每次去市中心去女人街那块儿，然后合肥本地的朋友都啊，这不就是那是这是这不就是那是，然后我就像唠子一样就听他们讲，其实我并不熟悉，因为我吃的很少。
0: 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来，现在一个城市的规模啊越来越大以后，它有很多的叫所谓的副中心，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商业综合体聚集起来的一些商业中心。对不对？你像以前老合肥人，他们要真要去逛街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他们没地方去，就只能到三小口或者到四牌楼。
1: 三小口，
0: 四牌楼，女人街，
1: 还有长江路口，
0: 为生活。
1: 那个茉莉说，每天都在家，看谁邀请我出门，随缘安排。没人约我出门，我就待在家里，或者是去爬山、游泳、看书。上一次看别人说，合肥国庆期间有一个长安30000里的场馆开幕，准备打卡看看。
0: 来自宝石老舅和大壮的男人歌。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我真没啥事，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作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这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偷偷

个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要命，人善被人欺，狗眼看人低，没多大能力你就得攀关系。他嘴上说帮你，没准是坑你，全都是人情，全都是生意。揉揉头，可能最近太焦虑，放放空，不能越想越生气。老板娘，这桌再给来一瓶，啪啪啪，想起规定。

人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那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净着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签子我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啊。首先关注一下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在动。今天
3: 在动。
2: 对对对，就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嘛，它算七天嘛，对吧？你就每天算下来，不就是有3亿人在动嘛？今天呢，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全国的公路、铁路、民航、水运迎来了出行的高峰。确实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出行高峰了。
3: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暂时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最近有多个地方的车主啊，发现车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些小圆洞和一些啃咬的痕迹。
2: 哪里？
3: 车上。
2: 车上哪个部位？
3: 就是车表面。
2: 啊，有人啃我油漆吃。
3: 从网友拍到的虫体特征来看，这可能是一些夜蛾幼虫所为。这个夜蛾幼虫进入老熟阶段的时候要化蛹，但是呢，城市里藏身的地方不多，一些汽车塑料部件的硬度和质感又跟树木近似，所以这个虫子呢，就有可能在上面啃咬打孔，试图寻找理想的化蛹的场所。这类幼虫呢，口气锋利，但是无毒，也不会主动咬人。栾树是这个夜蛾的繁殖大本营，所以你尽量不要把车停在栾树下面，罩上车衣也有可能，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虫啃食你的车。哦，它这个咬的地方就是还比较，就是比如说它那个窗户的跟那个窗户摇下来那个地方，就是它相对有点塑料感的那个地方。
2: 就首先你们的这个车子在开动的过程当中呢，就停放的位置啊，这怪不得有不少的朋友他们讲我要把车子停到那个地下停车场。
3: 对，怪不得有朋友要花钱去买
2: 地下停车场，或者是买那个车
3: 买车位啊。对对对，就如果说你这个假期不准备动车，你就要车衣给它罩上。
2: 对，如果是停在户外的话，你就一定把它罩上。
3: 嗯，
2: 当然假期出行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飞机出行啊。今天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消息啊，冲上了热搜。网传9月28号啊，合肥到大连航班的这个空中服务事件的相关视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呢今天发表了一个公告，讲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在9月28号，合肥开往大连的航班过程当中，航班的乘务员啊，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的过程当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安全。有一名旅客呢，处于睡眠状态，不慎造成餐车与他的手肘发生了触碰。这个乘务员呢，当即反复致歉，查看旅客的情况。但是这名旅客他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的言语，并且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这名乘务员也受到了惊吓，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的秩序，乘务长和安全员迅速地介入到协同的处置。航班落地以后呢，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者是肿胀，无需进一步的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送医，自行离开。事发后呢，这个中国东方航空呢，第一时间对当事的乘务员开展了心理疏导和关怀的支持。目前这名员工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得好好的查一下。 第一啊，我从网传的那个视频上面看来，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名空姐啊，她一直首先是半跪在那个旁边跟这个乘客来解释来道歉，半跪的时间太久了以后呢，没办法，实在蹲得太累了，就两只脚啊，就两个膝盖啊，就完全跪在了那个过道上面。
3: 嗯，
2: 就从后方的这个拍摄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是空姐在跪着，
3: 嗯，
2: 在给这个乘客道歉。你说你睡着了，乘务员呢，他也提醒了说啊，小心手，小心脚。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他在派发餐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乘务员他肯定是会提醒的，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你睡着了，你的手臂放在外面，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这个眼看，哎，耳听，
3: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对。我在这个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我还在不断的提醒，对吧？
3: 可能是在他视野盲区里面看不见。
2: 对，就可能是存在一个视野的盲区。事后人家也道歉了，然后也检查了，你没有一些明显的外伤和肿胀，也不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但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言语粗俗过激的言语和脚踢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一些伤害到我们的乘务员了？
3: 嗯。
2: 该要追究责任的，我觉得还是得追究责任，要不然他的违法成本也太低了。怎么服务乘务员不是一名普通的，就不也是机上的机组成员之一吗？他也应该享有自己的
3: 基本人身权利。
2: 对，不应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被你随意的辱骂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吧？
3: 对，嗯。就算你是被服务方，也没有必要如此的恶劣这个态度，对吧？你可以去验伤嘛，就是公事公办嘛，对吧？
2: 对呀，
3: 嗯。

0: 过程当中呢，他穿过了人声鼎沸的江汉路，还穿梭在那个百年古巷花楼街，然后呢，起点是竹叶山地铁站，最终的这个轨迹呢还是比较像的。他说这个骑行路线呢是参考了一位网友分享的徒步路线。哦，人家走路你骑车走。
1: 我虽然比他快一点，但我
0: 心意是一样的。
1: 对，我起码最多我还是画出来了嘛。
0: 他说本质上呢是一场创意表达，重点是心意啊。如果说有更专业的网友去规划更完整细致的地图，也可以再骑行一次分享给大家。我看他那个骑出来的那个样子呢，还是基本是比较像的，基本轮廓是比较像的啊。
1: 嗯，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啊，望着就作刺。我也不太想在这个节假日的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给你们讲这么多次的新闻，
0: 嗯，
1: 但是呢你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浙江杭州有一名朱女士啊，她剖腹产了以后呢身体虚弱，所以呢就花费上万元聘了一名育婴师阿姨上门。第二天呢，这个阿姨就以朱女士的身体差为由要求加价，遭到拒绝以后呢态度大变。这个宝妈不母乳喂孩子，阿姨就说呢，你这样容易得乳腺癌哦。宝妈打算追奶，然后就喂孩子，又嘲讽她说啊，你舍不得买吸奶器啊。啊，持续的语言打击呢让朱女士的情绪崩溃，反复腹痛，后来确诊是躯体化的疼痛。这个朱女士向家政公司投诉，商家起初承诺啊我们会上门道歉，之后呢又失联，改口说我们服务没问题。经过民警调解，家政公司向朱女士道歉，并且表示不再聘用这名育婴师。育婴师他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帮手，不应该成为你的精神压力来源。
0: 我就想讲一句话，这张亮也不生这个的。
1: 这还有一点就是你你是花钱的那个，
0: 不是育婴师，他这个照顾产妇的这个情绪是他基本的工作内容之一啊。
1: 对啊，
0: 而且他应该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你号称自己是育婴师的话，你应该有这个资质啊，这还不懂啊？
1: 对啊，
0: 你还言语还奚落他
1: 啊，
0: 还威胁他乳腺癌哦，必须得母乳，舍不得。
1: 当天我就让你下了，当天我就让你走，钱什么钱，钱都不给你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宝妈们，你去这个，你当然你是新手，对吧？你可以请教他一些育儿的知识，但是在这个气势上，你是雇主，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被雇佣的这种关系，还是互相尊重的关系，你还是应该要有点气势，不要把他拿捏了。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0: 就是花钱请了个婆婆来，
1: 对，你花钱就请了个婆婆来，也不能这么讲，
0: 有的婆婆还是很好的，
1: 对，有的婆婆还是很好的，
0: 花钱请了个恶婆婆来，
1: 对，这个事情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她是四月份的时候请的，到现在快有半年的时间了，就是你这半年时间你一直在忍受她，
0: 难怪她已经有了情绪心理上的问题呢。
1: 那你老公在没跟你老公说吗？
0: 有的时候老公。
1: 不是，我要是她老公，我当时我就要。
0: 老公娘，她讲也对。
1: 什么？她讲的也对？
0: 然后就完蛋了，我跟你说。老公这个时候很重要啊。
1: 来自赵雷的鼓楼。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五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

0: 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1: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百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百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0: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1: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0: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1: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1: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0: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钙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
3: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0: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2: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0: 小航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2: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智能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
0: 根据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 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此前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三号重点围绕一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屈丽娜说，
4: 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六分之一重力、灯火任务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5: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弹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5: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0: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5: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生物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与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生保， 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二三级本科生

0: 孔寿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六层。
1: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气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能够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紧接着加压层的就是我们的限制层，加压层充气膨胀时，限制层能够巧妙地拉住膨胀的趋势，让航天服时刻保持合身和灵活。第五层是隔热层，它能够把极端温度隔绝在外，让航天员始终处于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第六层也就是最外层，它是坚固的终极铠甲防护层，是由多种特种材料叠加制成的，能够直面太阳强辐射、太空微小粒子碰撞等风险。这件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坚实盾牌，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0: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2: 现役的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种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神10次和神202次任务，我执行了6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而望宇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4: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5: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6: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7: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8: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9: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3: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10: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3: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11: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2: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13: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3: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4: 眼镜、鞋子，你是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3: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3: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4: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5: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3: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15: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12: 退税退了多少钱？
15: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3: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叔介绍说：
0: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3: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

0: 离境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 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 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 希腊游客泰奥说
2: ：“I registered my bank card.
3: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支付真的很方便。It's
2: very convenient.”
0: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Biggest
4: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5: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It's
0: impressive.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 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6: Today I came especially for buy Chinese tea.
0: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7: 我们买了T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Also
0: great。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8: 上海第100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也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9: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

0: 活，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7: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8: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9: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10: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11: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2: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6: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13: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6: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14: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6: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15: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到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6: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16: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6: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17: Amazing，
18: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6: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0: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1: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2: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3: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2: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4: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2: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2: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五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3: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2: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6: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2: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7: 有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2: 游客哈桑说，
5: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2: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8: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产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魅力与日俱增，促成外国游客持续来华讨好物。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9: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多的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在中国购买的热点，外国游客在中国会去买我们的手机、无人机，一些周边的这个通讯设备产品越来越多。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改变的不仅仅是购物次数的增加，更多是购物品种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它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现象。一个好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让游客能够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 1.97%， 胃癌 0.98%， 结直肠癌 0.65%， 食管癌 0.65%， 肝癌 0.4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茶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 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避免熬夜。另外，积极治疗食管的疾病，食管炎、食管白斑、食管息肉等要尽早治疗。胃镜、内镜检查加上点染色是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黄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 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

0: 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1: 一，有哈喇味儿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擎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三，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芽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四，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 乌鲁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

0: 非常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 5、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 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 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6、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磷包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 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7、死掉的螃蟹。 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 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 6.3毫克每100克 和 7.4毫克每100克， 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 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 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1: 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 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 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对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啊。
0: 嗯，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蓓。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啊，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单应质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节冷胶、三氯蔗糖、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2.9 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4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啊。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冷藏鲜奶，
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三个字，生牛乳，是经过80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

0: 金、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6: Yes，
1: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 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

0: 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 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 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 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1: 我太难了。
0: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5点。 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1天中喝。 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 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1.8，淮南91.6，六安88.2，安庆101.5，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1.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3片姜，一日3餐吃得香。 2杯鲜奶1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1块海带1把菇，半斤鲜果1斤蔬，1把麦坯1块黍，1两豆腐肠叮嘱，1两鲜鱼1两肉，最好再加1把豆。1勺枸杞半勺盐，1把坚果驻颜盐，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 50%， 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3: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着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髋部就不受力。
2: 如果您从侧方倒地，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2: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3: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2: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T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江的河水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痴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Oh.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0: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1: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7: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6: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

0: 王总，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
1: 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的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